0: 认这些事儿了。然后后来我就去，昨天我又去找了临海市政府，然后市政府那方是有。
1: 固定电话。
0: 固定电话，81233309。
1: 您慢点，我记一下，81233。
2: 忙了，
1: 您听我，您听我说，昨天说过这事儿了，今天是需要有新的消息给我们补充吗？在昨天的基础上。
2: 补充他一门儿过。
1: 因为我们跟公园管理方取得联系，需要公园管理方告诉给我们进展之后，我们再回复。目前没有拿到公园管理方的消息告诉给我们。
2: 都溜的往那个公园那个里大里头卖
1: 去了。重复了啊，这段重复咱就不再描述了，好吧？有进展您放心，我们一定见。我们可能需要采访多轮才能够有一个新的进展情况，没有新的进展情况，咱从这瞎编一个内容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况且呢，对于大家所听住，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4: 火烧新东北的人。
3: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5: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
3: 重情重义，真诚热情，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

0: 热啊，从微凉到舒适再到偏热这样的一个过程。最近这两天的话呢，就可以抽出时间把稍微厚一点的外套啊完全给收起来了，把这夏装拿出来，准备迎接夏天的到来。再说到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临海23度，北镇22度。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1度，黑山8度，北镇10度。
1: 我在晚上直播丹东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2: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3: 冶炼厂
4: 变压器的，
2: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5: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
0: 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呢，也有好多朋友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呢。彭厨、阳光、长青树、宝玉、吉利哥、沐雨、唯我独尊、大亮、老梅花、志和、担心等等，好多网友呢都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的确如此，您可以继续通过节目热线电话不变，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稍后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
6: 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7: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有。
8: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的确，安全生产啊，莫侥幸。目前刚刚收到一帖吧，所以说呢，一定是最新的。然后呢，刚刚发布的消息，在节目当中来说，没有的话呢，还是那句话，没必要编一个假的去跟大伙儿去提示。这一点，经常收听节目的听友也会有所了解的。好了，接着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9: 关注城市管理，
0: 只能靠着到邻居家、社区或者附近商户接水来维持基本生活。他们迫切希望用水条件能得到改善。锦州水务集团客服负责人在核实情况之后向记者答复，南庄里平房区因为年代久远，施工会影响到房屋结构。虽然呢，属地社区部门与居民代表就此事共同开展协商，但是部分居民仍持有反对态度，致使供水改造计划被迫搁置。太和区太和街道南郡社区的李书记也告诉记者，那困境。近日，南郡社区李书记向阳光热线反馈，经过多方沟通，南庄里部分居民的用水难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置。
10: 我们这边那个自来水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个咱们也是多方联系呗，然后街道的领导跟每一家吧，就是已经安装那个水泵了。只要是就水点开水泵的情况下，那个水都像咱们正常那个水流了，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就是他们的问题已经得以解决了啊。然后呢，当天完事了以后，然后测验了一下有水，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我们连续到那个居民家里边看，那个水都是正常的，
0: 用水不便的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善，日常洗衣做饭等生活用水需求得到充分保障。居民对这一处理结果纷纷表示认可与满意。太和区南庄里片区供水改造受阻，核心在于大规模施工与居民房屋安全诉求的漠视。此次问题的妥善解决，关键在于基层部门转变工作思路，立足实际，精准施策。街道、社区和供水单位没有因改造受阻而放弃，而是持续跟进，反复协调，找准问题突破口，以小范围
11: 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12: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11: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12: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13: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 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0: 接下来还有反馈消息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3: 每一天每一刻，社会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4: 记者试点致力于成为公众的眼睛和耳朵。
0: 满含感激讲述了五一假期里发生在家人身上的一件暖心事，由衷感谢马家派出所民警深夜为民解

0: 由无私奉献的暖心举动，言语间满是感动与敬意。
1: 想那个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表扬一下那个来了，完他打的110，110那个一会儿就来了三位同志啊，到这啊的，反正那个我挺不好意思，我那个我不知道他播的，完了然后他也给我播了，完我播到这儿，我说谁报警，完了我哥说是他报的，完那个民警完了很快就到了，到了完了给这两位约有四五十岁吧，五十岁那样吧，就是时间就挺快的。那个谁，因为我住这离他这也比较近，然后他就一会儿就我到这了，那个人那个谁就民警就那个就开车就来一个过来了。他要是那谁，他们要不来呢，那我肯定我就
0: 大中不慎摔倒，年迈的老人独自在家，摔倒之后无法自行起身。慌乱之中，第一时间拨通了王女士的电话，同时紧急向马家派出所求助。接到哥哥的求助电话，王女士心急如焚，可自己身体不便，无法第一时间给速赶往老人家中。抵达现场后，民警将摔倒的老人轻轻扶起，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耐心安抚老人慌乱的情绪，随后小心翼翼地将老人安顿妥当，确保老人身体无大碍，身处安全环境后才放心离开，践行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他们用点滴行动筑牢了为民服务的坚实防线，彰显了新时代人民警察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点赞与学习。
2: 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100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全面振兴。
3: 振兴突破，聚力攻坚。锦州，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正向着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大步迈。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热线电话依旧为您开通着呢，号码是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在节目当中讲述您所关心、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时间呢，马上紧时间吧，热线电话380-0380，选择一号键。还有反馈消息，接下来时间和大伙继续的来关注，我们要来说一说的呢，就是姚先生所提到的事情了。对于北方广大农户而言呢，眼下呢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
4: 灌进面积灌溉面积达到300吨，就一台电器管事十多严谨，不知道是啥，而且他这样300多亩用户就诉求您阳光热线帮我们解决一300多亩地，涉及20多户老百姓村民，他只给安装一台电器就。
0: 实实在在帮农户们解决了灌溉难题，让大家的耕种之路轻松了不少。可是呢，这份便利却在2023年被打断，村里一处用于带动水井运转的变压器出现问题丢失了，而这就导致了十几口水井全都无法正常使用，水泵抽水灌溉，不仅操作繁琐耗费人力，灌溉效率也大打折扣，耕种成本更是增加，给春耕生产带来了极大不便。春耕在即，农田灌溉迫在眉睫，姚先生代表涉及到的20多户村民即彻底解决百姓的心头之忧。听到姚先生的诉求之后，阳光热线记者就与易县大榆树堡镇负责农业工作的张镇长取得联系。张镇长得知这一情况之后高度重视，当即表示会立刻安排人员前往现场核实具体情况，怕气牵动着众多农户的生计，影响着全年的粮食生产。镇政府积极响应群众诉求，快速介入处理，彰显了基层政府为民服务的责任与担当，也让农户们吃下了定心丸。 时隔不久，张镇长在
5: 这个新的变压器给人安上。五一之前肯定都完事了，五一之前嘛。项目建完之后都属于出村集体去了，村集体有没有能力呗？没能力，叫领导跟县里边申请呗，看这个咋解决。正在积极协调呢，先。
0: 因为案件未办结，就让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影响。针对当前的紧急情况，镇里会抓紧商议处置方案，同时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全力加快安装速度，争取在五一之前完成新变压器的安装调试工时，及时耕种，彻底解决春耕灌溉的后顾之忧。同时，张镇长也明确表示，但凡有新的进展情况，会第一时间向阳光热线记者反馈，也会及时告知村里的农户，让村民安心放心。针对这户的生计，影响着数百亩农田的耕种，更关系到粮食生产的大局。大榆树堡镇政府

0: 没有因案件未结而推诿拖延，没有让百姓为客观原因买单，而是始终站在群众的角度，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更是把粮食安全、农户利放在心上的生动体现。在4月22号的时候，小玉树堡村变压器换新一事传来了好消息。大榆树堡镇政府负责农业工作的张镇长与记者取得联系。
1: 周六周天儿，
0: 地转述给反映问题人姚先生时呢，他连声感谢，并表示非常期待周末的到来，届时会拍照留念，并和记者分享喜悦之情。到了4月28号，反映问题人姚先生满怀欣喜地致电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向栏目组主持人以及
2: 是资金给买了一台新变压器，80瓦的。完了，村干部与村长、文书跟妇联都到场了，特别是水电一把手大图水电亲自到现场工作了一天，终于给安上了。还有那个在母村有个刘平马场，还有一个猪场，这俩老板亲自各捐款1000块钱、2000块钱给补助今年的电损钱。300亩的农户特别感谢呀、啊！这台变压器，这亩产能提高了300-400斤，要不交也就300-400斤。
0: 这条下。大榆树堡镇政府高度重视村民急难筹盼，积极筹措项目资金，全力推进变压器更换工作。4月25号，施工团队正式进场作业，耗时一整天，顺利将全新的变压器安装到位，并完成调试，彻底解决了原因，也凝聚着村民的爱心力量。村里两位养殖场负责人主动心系集体回馈乡邻，各自拿出1000元资金，以点滴爱心助力民生问题解决，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乡邻互助、共建家园的暖心情怀。为保障村里300亩快速响应、高速解决，全程离不开大榆树堡镇政府主动作为、尽职履责，离不开水电部门的专业保障，也离不开爱心村民的倾力支持。姚先生在直播节目当中反复表达谢意，感谢阳光热线栏目价无私奉献，各方携手发力，切实解决村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用电用水难题，不仅保证了小榆树堡村300亩土地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温暖了全体村民的心，用实干与担当筑牢民生。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海岸的部分用户呢，是受到这个清刷蓄水池的影响停水了。那么今天到了5月8号的21点至5月9号17点，同样呢，因为要有这个蓄水池的清洗消毒，涉及到停水地方包括丽景湾1号到60号、B1到B17、D1到D161层至7层。兴旺小区1号到13号、白沙小筑1到6和物业会所。水星实业有限公司提醒上述地区用户要做好储水准备，随手关闭水龙头，客服热线4567110、4567110。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我们再会了。
4: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5一假期期间去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点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

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 31.6 亿元，同比增长 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一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其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了。

五、

0: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在线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呢本期沈晴访谈的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那今天呢，在或者是评剧院看过戏吗？那这个戏呢，包括京剧、评剧啊，包括各种歌舞演出，也包括您在这两个剧院里面有没有看过电影？因为很多呢，这个80后的人啊，在这两个剧院看电影的次数应该是更多一些的。那如果您对锦州京剧院和锦州评剧院的历史有所了解，

啊，或者就在那边住过，都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跟。在这个手机上面搜索一下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在那个留言区去留言，也可以呢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啊，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这个下面的评论区呢就可以留言互动，两种愿，先从哪个说呢？咱们先说评剧。为啥先说评剧院呢？因为评剧院的历史啊，就是建成史。更早一些，那很多老锦州人还记得他最初呢叫什么名字啊？叫南戏园子，这个最初啊就第一代创办人给他起的名字叫什么呢？叫静安戏院，啊，这个静呢就是这个沥青啊，这个静就哪吒他爸啊，李靖的那个静，静安呢这个静呢就是安定。平安啊，随心一方的意思，它常见于这个吉祥的地名啊，或者是人名儿啊，就大家顺顺利利、平平安安。你有这个前提之后呢，你才能够去享受文化生活。那名字里头这个"静"呢，郭靖的"靖"又不是这个意思了。郭靖的"靖"漂亮的啊，古香古色。按照最早的那种民间戏楼啊去建的，哪一年建成的呢？是1925年，谁建的呢？是一个人叫王建侯啊，王建侯呢，也是一位戏曲演员，啊，在锦州呢还成立了王建啊、赵美婷啊、李连仲啊等等啊，很好的一个班底。那后来呢，渐渐的又放过电影儿。啊，放电影的这个时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和王建侯啊，已经是脱离了他的这个经营啊。反正就曾经也叫过群艺电影院啊，不管哪一个角度，是静安戏院也好啊，南戏园子好啊，群艺电影院也好，总而言之吧，这个是锦州最早的城区内的公共文化中心。到了1952年。啊，新中国文艺事业蓬勃兴起。那每逢呢提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大家都会想起咱们啊那个政治课上总说的叫什么“百花齐放”啊，百家争鸣的一个时期。那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咱们的静安戏院啊重组成为了评剧院，啊，最初的名字叫做辽西评剧院。这个呢是辽西地区啊第一家国营专业的评剧演出场所。1953年10月，这个全新的大楼竣工了，坐东朝西，占地4000多平方米。它的舞台呢是标准的叫镜框式舞台，啊，观众席呢1000多个。据说那个时候天花板上那个大吊灯是荷花盆似的，我是没有看到过，不知道有没有老锦州人啊看到过最初辽西评剧院啊那个荷花式的大吊灯，折叠座椅是非常整齐的，哎，气势恢宏，和工人文化宫啊并称为锦州两大文化地标。辽西评剧院的这个名字啊，就用了全中国所有啊省和直辖市的名字当中，辽宁最好听啊，天辽地宁，特别好啊。那么1956年的时候，咱们就不叫辽西评剧院了，咱们就正式叫做锦州评剧院。那后来呢，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它也短彻底的消失啊。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当年就是辽西省和辽东省啊，这个时期，给大家呢简单的带一句，1949年到1954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辽宁省这个叫法，就是辽东省和辽西省，辽丹东、辽阳、营口，还有吉林的通化和白山。那么1954年之后呢，把这个通化、辽源，还有另外11个县，啊，都划给吉林省了。那么辽西省的省会就是咱们锦州了，它的辖区呢是锦州、阜新、铁岭、葫芦岛，还包括吉林的四平、梨树和双辽地区。那么1954年之后呢，四平市和梨树、双辽两个县划入到了吉林省。

为什么画这么画了一下呢？就是，发现啊，咱们当时把这个东北行政区搞得有点太细了，啊，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候，不是东三省，是东六省加7个直辖市，啊，这就有点呢，太各自为政了。啊，你每一个城市成为一个行政区之后，那么就会存在一些呢，比如说资源调配的问题啊。啊，还有就是工业布局就比较割裂了，所以呢，15计划的时候集中力量发展东北重工业，撤销大区，合并省份，强化中央统一领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说咱们锦州的平居院，它这个地理位置呢，到目前为止它依然是属于锦州的黄金商圈，中央大街2段61号啊，北临百货大楼，东临主干道，所以呢。很难有人说我不知道平居院在哪儿，哎，你可以说你没进去看过，分这个上下2层楼，啊，大家回忆一下平居院，有没有人坐过上面那个观众席啊？最讨厌就是有人偷摸往底下扔点瓜子皮什么的哈。那个时候，作为咱们广播电台来说呢，京平剧院也是要常去的地方。去干嘛呢？有现场演出的时候，要带着录音设备去录制现场演出的画面。那个时候啊，设备就比较初始啊，过滤杂音呐什么的都不行。最开始也没有那么好的那个精简的设备啊，所以那时候录回来的好多原音，里面这个吆喝声啊。笑闹声啊，就都有，有点像是现在这个枪版的电影儿。但是呢，有幸记录了很多当年啊精品的一些唱段。到了这个2003年之下，原址呢是形成了这个工商银行啊、工银理财服务中心，以及呢北方国际影城，就当年的青砖楼不在了，吊灯也不在了。啊，但是呢，当年啊，南戏园子的唱腔儿，还有辽西评剧院看看啊，大家的留言已经上来了，给大家读一读，看看啊，这个是阳光沙滩仙人掌啊，他说了，我有个同学妈妈那时候就在评剧团售票啊，我曾经跟着蹭过2次票。还有这个某年某月说啊，童年在评剧院里看过电影《辽沈战役之大决战》是吧？那个电影真的是非常适合在影院看啊，那时候真的是不惜重金啊，营造了非常非常还原的战斗场面。还有这猴哥说呢，应该在评剧院看过《妈妈再爱我一次》。他说：“全班同学一起痛哭流涕。”我对于什么叫苦情片儿最初的印象就是来自于这个电影。还有这个是看看咸鱼翻身说呢，为啥叫评剧呢？这个评剧啊，就是有了一个言字旁呢。据说最开始没有这个言字旁。就是，平房的那个平，因为他也是就兴起于当时呢，北京那时候叫北平啊，在那边比较流行的一个剧目，所以就叫评剧了。但后来呢，是据说哈，是李大钊先生他看了这就变成了这个评剧。我觉得可能好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啊，可能这个唱腔什么的，不是说特别懂。哎，但是发现评剧是最适合演现代题材戏的，啊，就是它任何的现代题材，它很怪异，比如说昆曲，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越剧，你都觉得不太对劲儿，但是评剧可以，它的包容度特别高。锦州评剧院呢，因此也是，怎么说呢？中国评剧史上不能忽略的流派发源地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因为一个剧种好不好，要看有没有名角儿。咱们是花派和小派两大国家级非遗流派的
怎么说呢？从这里起步啊，走向全国的花拍项目当中，8岁学艺啊，11岁登台。1946年的时候，在北京啊，就以这个刘翠萍枯井啊、宝龙山成名。那么建国之后呢，花老师是一直扎根锦州评剧院，是台柱子演员。三结烈、红楼梦啊、白蛇传这些经典剧目。那后来呢？花淑兰从锦州出发，担任了

沈阳评剧院二团的副团长啊，桃李满天下，是中国评剧界不可忽略的花腔女高音。还有呢，这个小俊廷，小俊廷的原名叫张俊廷，他是评剧小派的创始人，他是专攻老旦啊，唱腔是低回宽厚啊，节奏灵活，他有一套技法叫什么掏闪顶舵急顿搓轮，花腔打金枝，杨八姐游春，杨门女将，景台会，花为媒，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这个传世佳作，其中这个对花腔是小派里程碑的作品。除了两大流派啊，行当齐全啊，阵容强大，是名副其实的辽西评剧第一团。那除了这个评剧的演出之外呢，其实锦州评剧院还承载了一系列很辉煌的京剧演出，为啥呢？因为它剧场好。都有哪些名角在锦州评剧院演出过？一会儿呢，给大家慢慢介绍。那咱们再说一嘴啊，这个锦州评剧院的电影功能。电影功能呢，五几年就有，到了六几年的时候又专门增设了。80年代啊，咱们锦州评剧院的年演出戏曲能够达到多少呢？96场，啊，96场，几乎是每3天就有一场大戏。那什么叫文化繁荣啊？就这个品新编历史戏，总共呢是300多部，有一些经典的啊，现在还会重演。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们就有很多这个电影啊，电影呢咱们有原创，那就是有什么就放映什么啊。但80年代的时候，评剧院放映电影一年能达到2380多场，观众能够达到100多万人次，什么概念？那每天起码是6到7场，场场爆满，这个上座率啊，说实话比现在有时候咱们这个淡季啊，这一些影院要高得多。有什么电影呢？都是中国影史的一些经典啊，《地道战》、《地雷战》、《庐山恋》、《小花》、《牧马人》啊，《少林寺》、《甜蜜的第一场正式的约会》，很可能就是在评剧院完成的啊，就到那块去啊，看个电影啊，出来的时候交流交流。啊，光影流转，胶片流动，可以说评剧院的大银幕它见证了锦州人怎么说呢，童年、初恋、团圆、成长、欢聚啊，等等等等。所以即便是这个剧院现在没有了，那大家的回忆也依然的鲜活。好，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留言。哎，怎么今天这个画面有点糊呢？哎，好了好了好了，我们看看，韩童说呢，我小学有位同学，他父亲好像是当过评剧团团长的妈妈那个演员啊。他说我在评剧团看过刘胡兰，啊，我在评剧团看过一次话剧，我跟其他的同龄人聊的时候，他们又没什么印象了。大家有没有看过？就一场雷锋在咱们那个评剧团还是京剧团呢？就是有一个演出挺好看的，好像那是我第一次啊，小小年纪具体的了解了雷锋的生平。好，我们再看看公众号上大家的留言内容。看看这个是闹闹说呀，他说我可没少去那儿看电影啊，他主要是后期票特别便宜啊。再翻一下看看，这个是南哥啊，他说呢，看电影的心情和现在相比，那时候是很郑重的啊，还得穿利索的，带着点水啊，带着点瓜子儿去看电影，现在原则上不让自带了。鲁曼曼说呢，锦州要还是辽西省该多好啊，咱们
个人角度，确实我也是觉得这样多好啊。那从大的发展方向上来讲呢，可能啊，人家的那个划分，国家的划分是更有道理的。小蘑菇说呢，我喜欢评剧，因为我难得听得懂。哎，对喽，就像是有人问我，地方剧种当中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个？我想了想啊，我寻黄梅戏吧，理由也是，就是能听得懂。瑞宝贝说呢，有一，我知道，我知道，就那个老爸说的那个评剧是一个老歌，什么？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啊，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海哥说呢，我是在评剧院看的《大话西游》，说实话，第一次看大为震，造型也颇有腹诽啊，因为一直觉得六小龄童那才是心目中的美猴王啊。

0: 这是什么呀？啊，《大话西游》呢是1995年在内地上映的，差不多是95年，连咱们大千万啊，听着好像几千万在那时候不算少了，但是这个电影的投入成本也特别高，所以在当年呢，它等于说是失败了，就将将是收回成本。那谁知道隔了多年之后，《大话西游》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啊？你看，他们叫什么叫走穴演出的，艺人呐、歌手啊，挺多的，这场次也很频繁，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这种演唱会或者个人专场这种。欢迎涛声依旧。我们这个镜头啊，就设置的。你必须得瞅他，他才能聚焦啊！老要跟他对眼神儿。来，我们说半天了啊，已经10点半了，咱们出道题。哎，那刚才提到了一部老电影，叫什么呢？叫《甜蜜的事业》，有人看过这个吗？是谢天导演的啊，《甜蜜的事业》。那问问大家，这个老电影《甜蜜的事业》里边的这个事业是什么事业？就问问大家呢，甜蜜的事业指的是什么？一，采蜂蜜；二，种甘蔗。啊，有没有看过《甜蜜的事业》的？啊，它这个事业是啥呢？一，采蜂蜜；二，种甘蔗。来吧，大家知道的回答一下。
1: 软嘛听，花开四季皆应景，俱是天生的造成。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带沈晴访谈节目之《话说老锦州》。好，我们刚才话筒好像有一点问题啊！大家现在听这个声音状态是正常的吗？

好，这个迅速进行了一下这个故障的排除哈。好，那么看看刚刚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呢，这指的是二啊。好，来这个甜蜜的事业指的就是种甘蔗，这题要选二。表扬一下我们无所不知的听众朋友，包括路漫漫。竹影小筑，这个是别我是谁，瑞宝贝，海哥，这个是闹啊，泡泡也说呀，这个声音小了啊，我再调整一下，刚刚好像这个真的是出了一点小问题啊。竹小猪说呢，主题曲就是《我们的生活比蜜甜》，这你都知道啊？是，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好，继续给大家呢进行咱们今天的节目介绍啊。刚刚说的这部分都是评剧的内容，那接下来啊，咱们还得补充一下评剧。

但是，哎，它又跟京剧相关了。锦州的评剧院呢，不仅是评剧的圣地，也是京剧大师的疗息舞台。那么史料记载呢，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啊，这沈阳评剧团等国家级院团也多次呢在这里巡演。所以那时候，辽西地区的戏迷是足不出城就能够饱览全国的顶级艺术。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刚竣工？梅兰芳呢是率团从朝鲜呢慰问演出归来，途经辽西的时候，专程在新落成的辽西评剧院啊连演多场，剧目呢包括《贵妃醉酒》啊《霸王别姬》《凤还巢》啊这样的梅派经典。有没有赶上这好时候观看？然后盛赞啊说这个。京城啊，有一个红娘让荀慧生演活了，评剧呢又有一个小春红是让花淑兰演活了，说评剧呢是大有希望的，可以说呢一代京剧宗师啊，能够为这个一座新剧院来站台，也是为锦州评剧留下了一段梨园佳话。在这个梅兰芳先生这个离开锦州之后的2个月。啊，程砚秋先生也来了。1953年12月份的时候，程派经典啊唱响辽西。程砚秋呢是率他的秋声社到东北巡演，在辽西评剧院呢演出了《锁麟囊》啊《荒山泪》，还有这个《春闺梦》，这个程派的代表剧作。可以说呢，这个。

1955年和1956年的时候，马连良率北京京剧团在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场场是一票难求的。那好多观众呢，是从营口、葫芦岛、沈阳这些地方呢，是专程赶来，就为了目睹一下啊马连良的风采。所以，一座评剧院能够容纳评剧的精华和京剧的巅峰，这个在当时全国的。另外呢，在这个马连良先生走后，从锦州演出之后的一年左右，也就是1957年的时候，那会儿呢，北京的剧团也来到锦州演出，当时京剧四小旦之一的毛氏在当时就更加名噪于世。那对于现在来讲，这属于什么？是属于大 IP 带货啊。咱们评剧院的介绍就先到这里。山西街西邻呢原锦州的塑料花厂，南街居民区，北依解放路，它的地势优越，交通便利，这是老锦州城北的文化核心啊。那可能比起这个评剧院，去京剧院看演出的听众朋友也不少啊，他们就各有所好。院它并不是同一家单位啊，不是说这个剧院一定归剧团管。那么当时呢，锦州京剧团需要一个排练场啊，专门是练功和排戏，所以到了69年，又在这个排练场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扩两档啊，那就是前面是甲档，后边呢是乙档，二楼呢是156个座位啊，都是乙档了啊。那时候坐上头那肯定是视线远呐。这个是当时锦州市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专业京剧剧团。锦州京剧团呢是舞台宽敞，舞戏开打舒展自如，音响通透，唱腔是清晰悦耳的，座椅也相当舒适啊，适合长时间的看戏。那每逢周末、节假日，戏迷呢都从四面八方赶来，丰乐街车水马龙。啊，听京剧到京剧院，可以说呢是锦州人相当体面的一种文化消遣。那刚刚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京剧太风骨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京剧界啊有南骑北马关外堂的说法，那么关外堂呢就是唐运生创立的唐派，是东北唯一的国家级京剧流派，文武兼顾，擅演列国戏啊，还有关羽戏、太子乘舟、古城会、走麦城啊，这些唐派的经典。也就是说什么呢，是武戏相当的精湛，唱功也扎实，形成了你看武戏啊去这个锦州京剧院啊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鲜明特征。剧团呢早期是姚汉月老师啊，当年姚老先生在世的时候也特意和我做过一期访谈节目啊，当时老爷子已经80岁了啊，但是唱腔依然是很惊人的。那么锦州京剧最辉煌的一个代表呢是中国京剧啊梅花奖得主王桂荣

说呢，中国戏曲梅花奖呢，就是戏曲界的最高的活翘啊，这样的一个精髓。我记得那时候王桂荣老师有一个这个新编历史剧叫《酒魂》，啊，有一个宣传的那个海报是一直在咱们工人化工，右侧的那个墙上。放了好长时间，当时那个海报做的也特别美，我就每次路过那儿的时候都要看一下。虽然没有看过这个《酒魂》啊，但这个海报是深深的啊留在了印象中。

锦州呢，京剧院年演出那时候达到了100多场啊，接待观众10万人左右，年均放映电影能够达到1160场。啊，观众能达到96万人次，可以说呢是锦州人啊也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家园。那时候的传统老戏挺多的，像《赵氏孤儿》《十五贯》《李慧娘》《玉堂春》《四郎探母》，这个《玉后龙袍》，还有《穆桂英大战洪州》啊等等。新编剧也很多，除了刚才提到的《九魂》，还有这个《契丹太子》《明月情》《无名碑下》《辽宫粉黛》《东丹王传奇》，还有李善祥啊。李善祥是咱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一位爱国实业家啊，就是生生果园的创办者。尤其呢是这几个新编的精品啊，像这个契丹太子，东丹王，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啊，就是耶律倍。耶律倍呢，我给大家介绍过，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契丹的第一位太子啊。那么现在的北镇其实就等于是，这个耶律倍他个人的私城，就这座城都归他。他个人非常偏爱伊吾吕山啊，生前呢是在伊吾吕山有这个藏书室啊，在这里读书画画啊。因为这个耶律倍还有一重身份，他是个艺术家，那么死后呢他也是极力要求啊这个埋葬在了伊吾吕山。我们刚刚的技术小哥哥是紧急来抢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设备啊，大家感觉现在这个声音是不是基本恢复了？我的声音一直是没有变的啊，是这个设备啊有一点问题。那么当时呢还出现了现代样板戏，就是《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等等。据说当年很多单位是集体组织观看的，现场座无虚席，也是成为一个美好的时代记忆。到了1986年的春节，锦州京剧院还举办了京剧艺术欣赏会，啊，经典唱段和精彩的舞戏轮番上演，啊，锣鼓铿锵，唱腔优美，那是老戏迷回味，新观众。好，说到这儿的时候，要给大家呢出今天的第二道题。刚才提到了这个智取威虎山，啊，智取威虎山，那么就问问大家，智取威虎山的威虎山在哪儿啊？啊，智取威虎山的威虎山在哪里？一，黑龙江；二，吉林。威虎山在哪儿？一，黑龙江；二，吉林。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请把一或二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或者是咱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当中。

好了，倒计时啊，1分半，看看大家的回答情况怎么样啊？这道题还真有答错的啊，有答吉林省的，但它正确答案呢是黑龙江省。威虎山呢是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海林市，也叫横道河子镇啊，以北的40公里，它属于张广才岭的一个支脉啊，或者是东边儿。哎呀，在当地那个名字起的特别不好听啊，叫大夹皮沟啊。然后据说呢，也是为了这个更有文化色彩吧，所以就是在写这段戏的时候，给他另起了个名字啊，叫威虎山。我觉得这个名字改的还是挺重要的啊，这名字好坏就很大程度也决定了这个戏能不能被人记住。答对的听众朋友表扬一波啊，像幸福出发、磊、梦境，还有这个是唐娜啊，涛声依旧，这个原来是你啊，一心向前，还有这个提前退休石大爷，闹哪儿，魂穿梦境，粉红色的回忆等等，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好，这个是智取威虎山啊。那么，同样，京剧院也是承载了放电影的一个功能。1982年2月，咱们锦州京剧院呢是购置了渤海牌的放映机啊，从此呢，京剧院也可以看电影了。那个时候呢，能够看电影的地方其实不算特别多，像铁北剧院呐。影都可能还要再晚一些才出现，文化宫啊、京剧院、评剧院啊等等这几个地方。那时候啊，什么少林寺啊等等，就是疯了。在这儿呢，不说电影，要特意说一下这个渤海牌的放映机。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这是咱们锦州生产的，这是上世纪70到80年代国产胶片放映机的知名地方品牌，那么为啥它不像是罐头厂的罐头、卷烟厂的卷烟那么深入人心呢？因为普通家庭咱们也用不上，但是渤海牌的放映机我必须说两句，它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咱们辽宁啊、山东、河南、河北啊，好多地方都需要这个用这个机器。它和当时中国很知名的长江、松花江、甘光、东风这四大放映机是齐名的，啊，啥特点呢？便宜又抗造，最多的是16厘米或8.75厘米的这个流动式放映机，啊，还有一些呢35厘米的座机，啊，广泛应用于当时的什么工矿、礼堂啊，县乡影院呢。放映机结构简单，它最贴合基层放映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渤海牌放映机已经早就全面停产了，但是在二手市场和这个收藏市场偶然会有出现。根据这个机型成色不同，有价格差。但是我看了一下哈，好，如今已经是几次历经时代变迁啊，现在呢，剧场是租赁给4坪的一个2人转剧团，啊。但是京剧团依然存在啊，这个京剧团依然存在，它隶属于锦州市文化演艺集团，每一年还都有很多传统戏的排练，也要参与国家级的和省级的舞台创作的一些重点选题，啊，评剧院，虽然也没了，但是京剧团和评剧团啊，都是依然存在的。像这个海哥说呀，他说我记得那时候家里老人还去参加过票友节呢。的确如此，啊，锦州京评剧票友节也一直是咱们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也是让大家知道呢，你看咱们能够做票友节，几代人啊共同搭建的精神世界。锣鼓声远，啊，唱腔犹存。

建筑已逝，但风华永驻。好，感谢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这期节目还有点稍稍的波折，我们中间呢这个话筒出现了一点问题，也感谢大家呢在今天啊这个收听效果不太好的情况下，也依然啊坚持到了最后，谢谢大家。嗯，尤其的是今天我们的点赞量达到了60万多啊，辛苦了辛苦了啊，我们可以休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
2: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4: 红旗渠为何被看作是新中国的一大奇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旗渠精神又有着怎样的时代体现呢？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红旗渠精神》。高山峡谷水清幽，奇花异草风轻柔。站在雄伟的太行山上，奇峰锦绣，苍空浩荡。这里有绿浪滔天的林海，有刀削斧劈的悬崖，有千姿百态的山石，有如练似银的瀑布。然而就在这巍峨耸立的太行山间，却曾有一个地方，境内绝大部分地区

0: 干旱缺水，十年久旱，水贵如油。它就是河南省的临县，今河南省的临州市。历史上，临州地区500年间就曾有100多个年份出现大旱。在当地，水作为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是极为稀缺的资源。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1960年，巍巍太行山下，开始了一场浩大的传奇工程——建造红旗渠。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里，修建红旗渠的任务可谓十分艰巨，甚至连施工用的镐头、抬筐都没有。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临州人民凭借着立下愚公移山志，决心劈开太行山的箭头，掘壁穿石，挖渠千里，凭着自己的双手，在太行山上开凿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希望之渠，于悬崖峭壁上汇聚起幸福之水，实现了当地人世世代代的梦想，用血汗换来了红旗渠汩汩而流的甘泉。同时，他们也将顽强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之旗插在了太行山巅。红旗渠水从20世纪60年代一路流淌到今天，红旗渠精神也在岁月的淘洗中愈发光彩夺目。它立足于中华大地，闪耀着时代的光芒，历久弥新。那么，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临州人民是如何排除万难，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在新时代下，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呢？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谢玉进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红旗渠精神》。
1: 大家好，欢迎跟我一起走进中国精神。在河南省临州市，坐落着一条非常传奇，有人称这条水渠是新中国的一大奇迹，它就是红旗渠。一条水渠为何堪称新中国的一大奇迹呢？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红旗渠。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7月全面完成，历时近10年。10年间，几十万临州人民仅凭自己的双手和非常原始的工具，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之上，硬生生地抠出了一条长达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这条人工天河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它。第一，红旗渠是一条改变千年历史的渠，全村没有一口井，吃水呢只能到8里地外的黄崖泉去挑。有一年的大年30，桑林茂老汉一大早就起床了，来到了黄崖泉。由于那年干旱，排队挑水的人又多，泉水又小，等到老汉就出村去接。见到公爹后，儿媳立马接过担子，小心地往家走。但由于天黑了，山路难走，儿媳没走几步就不小心摔倒了，水洒了一地。老汉见状，不顾一切地趴在地上，用双手全洒了。儿媳十分内疚自责，全家人都没有埋怨儿媳，而是宽慰她，说先向邻居借点水，明天再去挑。但就在婆婆向邻居借水回来，煮好饺子，准备叫儿媳吃年夜饭时，却发现儿媳已经吊死在了新房的房梁之下。一家人无比悲痛，仅仅一担水的倾覆，却将一个年轻的生命逼上了绝路。这在常人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然而在临州，因为缺水而发生的悲惨故事却非常常见。临州地处太行山腹地，山多水少，

0: 潮时候，特殊的地理和气象条件使得这里出奇的干旱。林州十年九旱，干旱300多年，大旱100多年，其中大旱绝收38次。可以说，林州的历史就是与旱魔不断抗争的历史。长期的缺水，让林州人的生活苦不堪言。从山西境内的涿漳河引水入林州，林州千年缺水的苦难史才算彻底终结。第二，红旗渠是一项世所罕见的工程。著名摄影家魏德忠先生，他曾坚持10年跟踪拍摄红旗渠的修建历程。他曾说，红旗渠是在一个不可能的时间、不可能的地方、困难时期。粮食从哪来？资金从哪来？物资从哪来？真可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艰难程度可以想象。所谓不可能的地方，指的是红旗渠修筑的位置极其险峻，和非常简单的铁锤、铁签修出渠底宽8米、渠墙高4.3米的渠道，简直就是一种不可能。所谓不可思议，指的是林州人民战胜了种种不可能，最后把人工天河修成了。工程量非常之大。但不仅如此，红旗渠还有一项非常特殊的技术要求，那就是纵坡比8000:1。什么意思呢？红旗渠的引水点是在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的侯壁段下。从侯壁段到林州境内最高的风水岭渠县，必须绕着太行山的半山腰过去，全程70多公里。在那个没有大型抽水设备的年代，如何依靠河水重力自流将漳河水引到林州境内呢？这渠道的纵坡比不大于8000:1，也就是说，渠道每前进8公里，渠底海拔只允许下降1米。如果渠道是笔直的，这样的技术要求并不算苛刻，但红旗渠恰恰是缠绕在9曲18转的太行山间，在那个没有先进施工工具和测量工具的条件下，要实现这样的技术要求，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林州人民克服了一切困难，最终把这一不可思议的人工工程修成了。
1: 一部临县志，满卷旱荒史。缺水一直制约着林州的发展，甚至严重影响着当地人的生存条件。但当地人仅凭一锤、一铅、一双手，硬是在太行山山腰的悬崖峭壁上独特景致。然而，比这自然风光更吸引人的是精神上的升华与洗礼。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红旗渠以其独有的慷慨的赠予和奔腾的激情的年代，那么诞生于那个火红年代的红旗渠精神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呢？
0: 红旗渠的修筑成功，不仅解决了几十万人口的吃水和50多万亩。1965年4月5日，红旗渠迎来了总干渠通水典礼。典礼上，时任临县县委书记杨贵做报告。报告中，他动员广大民工要继续发扬修建红旗渠总干渠的革命精神。这是红旗渠精神第一次得到命名。后来经过反复的提炼总结，红旗渠精神被概括为16个字，即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如何把握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呢？首先，我们来讲红旗渠精神内涵的第一个方面：自力更生。一无经验，二无技术，三无材料，经济物资又短少。在现实的困难面前，林州人是怎么个自力更生法呢？ 讲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水鸭子的故事。红旗渠开工之后，设备短缺严重制约着工程的进展。当时全县仅有2台测量仪和1台水平仪，全都投放到工地上去也是远远不够用的。这时有一位叫陆莹的施工员，他巧妙地提出了一种叫做水鸭子的测量工具。水鸭子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它由3块木板组成，横板用来支撑水平，垂直的2块木板上系2根细绳，然后把它放到装满水的脸盆里，用前后2根细绳对准标杆，就可以测量土气。用它来测量渠线，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资金，而且简便易行，容易掌握。

0: 就是用这样的土法，林州的土技术员、土工匠们，实现了重坡比8000:1的技术要求。在整个红旗渠修建过程当中，粮食不够，就用树皮、野菜充饥；没有足够的炸药，就自己造；没有石灰，就自己烧；没有钱，就派民工到外地揽工挣钱。林州人民可谓是把自力更生发挥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来讲红旗渠精神内涵的第二个方面：艰苦创业。在红旗渠工地，流传这样一首诗：蓝天白云做棉被，大地荒草当绒毡，高山为我站岗哨，漳河流水催我眠。这首诗意思很简明，描绘的是一个睡觉的地方，有蓝天白云，有大地荒草，有高山站岗，还有河水唱催眠曲。在今天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不是还挺有几分惬意呢？而且，这个地方不仅在想象当中是惬意的，在现实中啊，它还有一个非常华丽的名字，叫清凉宫。清凉宫就是当时几万修渠大军，真是够清凉的。所谓宫，只不过是当时乐观的人们善意的玩笑罢了。当时的修渠大军基本上是修到哪睡到哪，挖洞子、躺崖下、钻石缝等等都是家常便饭。林州人就是在副县长，也是整个红旗渠工程的总指挥。有一次，红旗渠特等劳模任阳成来到工地指挥部，他见到马有金往杯子里放什么东西，于是呢就过去端起杯子尝了一口，不料咸得难以下咽。原来马有金往杯子里放的是盐，不是白糖。任阳成就问老马：“你为什么喝盐？”这就是一个工地总指挥解决饥饿问题的三段论。当然，与吃住的艰苦相比，红旗渠工程本身的艰苦更是超出常人的想象。今天我们如果到红旗渠景区去，看上去令人心惊胆战。这样艰险的工作场景，在当时的修渠大军那里，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常。比如砸在他的嘴里，4颗牙被砸得躺在嘴里，鲜血直流。因为当时正在除癣，未完全脱落的牙齿卡住了他的舌头，他没有办法说话，就没有办法跟上面拉绳子的人配合。为了继续除癣，任阳成用钳子把4颗牙硬生生地拔下，然后继续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工作了6个小时。这么艰苦，为什么还那么犟，一定要把渠修通呢？林州人民都认定一水的煎熬。正是在这样坚强信念的支撑之下，林州人民创造了这一撼天动地的人间奇迹。
1: 为修渠而死，比泰山还重。这是每一位修建红旗渠的英雄心中都认定的金。参观过红旗渠的人都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站在渠边，只见水流，不闻水声。红旗渠的精神就像那无声渠水一样，穿越时空，默默流淌，并走出大山，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这条人工天河之上，还流传着哪些催人奋？
0: 多方的团结协作是不可能完成的。这种团结协作，既体现在宏大处，也体现在细微处，以及林州上下团结一致，是密不可分的。从细微处来看，团结协作还体现在许多平顺县石城镇的侯壁段下。修筑蓝河大坝时，正是早春，冰雪未化，天寒地冻，把截流的任务交给了仁春公社。他们组织了500名青壮年，经过1个多月的奋战， 终于完成了，他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臂挽着臂，组成人墙来挡水，激流打起回旋，漳河水瞬间变得平缓了。从那40多名青年站在冰冷激流中喊出的口号里，我们不难读懂什么叫团结协作。再比如衡武崖大会战，衡武崖工程本来是指挥部最终从中选拔了5000名最精干的青壮年，组成了一股团结战斗的洪流，一下子涌进了衡武崖修渠前线。他们被编成15个突击队，对长达3000米的衡武崖险峰发起了新的攻势。经过50多个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使红旗渠穿过了险峰。在红旗渠工地上，

0: 竖起了一座里程碑，一座团结协作胜万难的里程碑。红旗渠精神内涵的第四个子承父业。临行前对他说，孩子，你爹没有把渠修到底，你就去替他完成吧。不把水引回来，你就别回家。直到五年后，红旗渠总干渠修通，张买江才回家，中间连半天假都没有请过。红旗渠通水那天，张买江的母亲坐在池边，呼唤着丈夫的名字。她说，儿子把水引回来了，你可以放心了。这就是一位普通妇女的无私奉献，她为红旗渠贡献了自己的丈夫，又毅然决然地把年幼的儿子推到了修渠前线。在灵州，为了把渠修通，把水引进来，人们的无私奉献是普遍的，他们的心里只有修渠。讲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炮手于长征的故事。于长征是陈官公社的一名炮手，他日常干的就是装填炸药的活。有一天，他如往常一样用双手捧着炸药往炮眼里装，但装了一会儿之后呢，为了加快速度，他就改用铁蹦出了火星，火星引燃了炸药，于长征瞬间变成了一个火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经过医护人员的抢救，于长征苏醒了。他苏醒后第一句话问的不是自己的伤势，而是说，等好了，我还要上工地修渠，工地那么忙，活那么紧，我咋能在这里躺着呢？而且说的是要回工地修渠。第二天，于长征就因伤势过重去世了。他是那样的无私无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全是修渠。为修渠而死，比泰山还重。这正是灵州人民无私奉献最深刻的体现。
1: 十年光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短暂的一瞬间，但对于灵州人而言，却是汗水与泥水交织，青春与奋斗并行的十年，也是改变命运、谱写精神史诗的十年，更是编织汇聚了无穷的前进力量的十年。林州那干旱困苦的日子，已经随着红旗渠的潺潺流水一去不返，林州人民插于太行山巅的精神之旗则永不褪色，它贯通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历久弥新。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该如何正确看待诞生于艰苦岁月中的红？
0: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红旗渠精神的感召下，灵州人民奋发有为，走过了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的创业四部曲，给灵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精神、长征精神等一道，为中华民族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提供着磅礴的精神力量。以上可以说是红旗渠精神的灵州意义、中国意义。讲到这儿，有学生就曾经在课堂上问我，老师，那我该如何把握红旗渠精神的个人意义呢？我是这么回复学生的，在红旗渠青年群像中认识时代担当，从红旗渠青年榜样身上汲取成长智慧，这就是红旗渠精神最突出的个人意义。要理解这种个人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是要了解红旗渠工程中的青年群体。回溯历史，红旗渠工地上从来不缺乏青年人的身影，红旗渠汇聚了无穷的青春力量，凝聚了许许多多的 青春的热区的工地上，他们却跟男同志一样抡锤打铅，大干苦干，一个一个都变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铁姑娘。红旗渠上的青年们不仅是红旗渠工程的重要建设者，更是红旗渠精神的核心缔造者。今天的青年们应该向他们致敬，向敢担当有作为创奇迹的他们学习，进而自觉地承担起新时代的时代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才能借助于时代的舞台，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第二呢，是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其一，他为了梦想果断取舍。吴祖泰从河南省黄河

水利专科学校毕业之后，一直在新乡地区水利局工作。有一次，他到林州调研，调研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缺水，而且当地呢正在酝酿引漳入林工程。这个时候，吴祖泰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做这项工程。后来，他就主动要求放弃中心城市的生活，调到当时偏僻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林州去工作。其二，他理论联系实践，在干中学。吴祖泰虽然是水利科班出身，但是在学校所学的都是理论，工地大干苦干。他说，许多事情不跟民工在施工现场一块摔打就弄不成。有一次，吴祖泰在测量渠线，水平仪在悬崖边找不到合适的支点，吴祖泰就让人用绳子把自己吊在悬崖边，然后把水平仪的两个支点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测出曲线。就是这样，在干中学，吴祖泰用最短的时间拿出了红旗渠工程的设计方案，而且是3套方案。其三，他敢于担当，无私奉献。在红旗渠渠线勘测期间，杨贵最后，他郑重地对杨贵说：“杨书记，就是8000:1的重坡比，我们的设计没有问题，我可以用脑袋担保。”他这样的担保，是因为他做了无比扎实的科学的工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吴祖泰全身心地扑在工地上，连自己的结婚大事都一拖再拖，先后3次延后婚期。新婚不久，妻子却不幸遇难了。悲痛万分的吴祖泰，在埋葬好妻子后，第一时间又回到了工地上，直到他遭遇隧洞塌方，不幸遇难。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27岁。这就是吴祖泰，他把自己的毕生智慧精神、实践精神、担当精神和奉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红旗渠精神时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我想，红旗渠精神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根本就在于这种精神已融入一代一代青年的精神血脉之中，他们在伟大精神的感召下，生气勃发，高歌猛进，永久奋斗。

0: 隋代工匠建造的赵州桥，屹立1400年不倒，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石拱桥。
1: 广济桥边水。
0: 宋代工匠建造的广济桥，用18只木船承载桥身，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是世界上最早的开合式桥梁。
2: 贵前高速压支河大桥修建在乌蒙山深切峡谷中，钢横梁最大拼装长度400米，将在空中进行组装，轴线偏差轻度标高要控制在10毫米以内，创下世界山区斜拉桥之最。
3: 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竣工通车。
4: 座座桥梁飞架南北，工匠精神贯通古今。

还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
2: 海面五到六级，九号的八点到十号的八点全是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
1: 天气是真不

0: 错啊，尤其是今天。事实上，从昨天下午开始啊，风一停，这个天上的蓝天白云格外漂亮，水洗过一般干净。今天了，那么说到耕地啊，今天上午啊，这网络上一个视频来自于大伙房水库附近，那应该是抚顺的事儿啊。在这儿看到了这个叫雨晴在乡间这个视频号的主人啊，他只讲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这个大伙房水库旁边呢，他们这个山区多山间的小溪，溪水里边没有鱼了。正常嘛，这个季节什么开江鱼啊、开河的鱼啊，那小鱼活蹦乱跳，那多可爱呀！但是这个场景没有了，看不到鱼了。什么原因呢？在这个山间小溪旁、河沟边上，发现许许多多的这个农药瓶子。弄明白了，农民种地，这个比如说现在大田这个玉米为主，玉米呢都带的包衣，大家不知道清楚不啊？什么叫包衣？就是把这个玉米，可是呢，别把这个农药瓶到处去扔，你破坏了这个水源。人家说了，这个旁边就是大伙房水库，溪水、河水流入到这水库里去了，污染的是所有饮用水的这些人，这里边有城里人，有乡下人，所以呢，贻害无穷。这样了，我们不能再欺骗他了，自欺欺人，互害互这样就不妥了啊！你把它扔到河边上，扔到随意扔到这个大田边上，各种方式它还会返回来，作用到我们自身。你不能保证你什么，你只吃自己种，别做这种贻害无穷的事儿。不多说了，我们来接电话。
1: 好，
0: 你好，
1: 王先生。
0: 这是刘老先生，刚才导播告诉我们了，是吧？手机尾号4234。
1: 刘先生。
0: 哎，这个视频的名字刚才雨晴在乡间，大家可以很容易就把它找出来看一看啊。这样的事儿，今天我看过之后呢，就发到一个涉农的，就是什么科技辅助三农这一个群里边有大概有300多人，我们再来接这个电话啊。你好。
1: 刘先生。
0: 喂。我们在呼叫您，听到了吗？手机尾号4234。千万你把那音量关闭就行，就是电话里，咱们来交流就行。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您尽管说。
2: 哎呀，我就想找个做饭的呢，找不着啊。搁这个，黑山县那样，中介那边不也找？
0: 你还记得这个啊？那家住在黑山县城，然后呢，您84岁了是吧？
2: 84了。
0: 身边还有什么人呢？
2: 有老伴儿，俩闺女，人家俩闺女都没有。
0: 老婆饭是吧？
2: 对。
0: 一日三餐对吧？做三顿饭，做两顿饭啊？三顿饭。需要在您家里住吗？
2: 住更好了，24小时。
0: 除了做饭，还需要对方做其他的事情吗？
2: 家务事呗，都收拾卫生，那没啥问题。
0: 你有什么在这说一说？
2: 没啥要求，够做饭能吃得了，要求啥呀？
0: 啊，就是对方是这个年龄上也没有什么限制，没什么要求，性别上也没有，是吧？你老愿意为对方每月支付
2: 多？不是那句话，多少草也不算爱，买卖不成仁义在呢，我得。
0: 买卖不成仁义在，好吧，这事儿这么的，这个。按照市场怎么大致什么情况，遵循这个市场的规律，对吧？你们商量着来，如果有愿意或者这个，是。至于说这个工资酬劳，你们双方商量着来，好不好？
2: 对。
0: 你老愿意把自己的联系电话在这儿说出来吗？
2: 联系电话说
0: 着
2: 呢，没关系。
0: 好吧，那大家有这种意愿的话，可以记下来啊。这个老人的电话是151-7423-42，一点不糊涂。再说一遍，151-7423-4234。我们在这儿啊， 为什么把这事儿作为这个第一条来说出来呢？第一，它内容很简短，就是找一个居家的这个保姆做做饭、打扫一下家务，处理一下家务。其次呢，一双老人都80多岁了，我们觉得有必要，我们也有这个心愿，帮助帮助这样的老人解决这个燃眉之急，
2: 这
0: 对吧？
2: 现在我再问宝山老师一下子，
0: 哎，你请讲。
2: 我那什么方法联系？
0: 刚才我已经3次说到你老的电话，
2: 他联系我，是那意思
0: 对的，对的，对的。
2: 吗？
0: 好，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也转给我们的锦州经济广播那地方，每天早上吧有一个商务信息网栏目，专门负责收集发布这类的信息，我们替您转了啊。
2: 哎呦，我天天看这节目，不吃饭都得。
3: 这个在我家楼前呢，消防通道上，物业公司建了一个垃圾，建筑垃圾回收站。

0: 这个时间呢，现在长达3年了。之前呢，头一年开始是没建在我的门口，然后他这个垃圾站点还建在了消防通道上，对我们就是居民的这个消防安全呢，也很不好。我希望，我这也找物业沟通过，物业就是说的。
1: 救
0: 大家
1: 援
0: 都装
1: 潮
0: 修完
1: 啊，
0: 了
1: 抗
0: 就
1: 援
0: 好了。
1: 潮在朝鲜战场上吧。那个志愿军指挥部这个发布过这样的类似的命令，让你坚持坚持，为大部队积累出这个时间来。那你让群众在那儿坚持坚持，都坚持3年了，还坚持啊？
0: 是啊，主要是吧，开始，现在那个，我现在我入住了，然后，我找他，不管了。
1: 真的啊，那个。王先生，我们愿意相信您说的是真实的。下
0: 你
1: 次
0: 们
1: 记得啊，再有什么这类的情况，我们也提醒这个电视机还有收音机，这个情况都拍下来给我们发过来啊。
0: 好，我
1: 哎，
0: 这
1: 一目
0: 有
1: 了
0: 照
1: 然。
0: 片啥的都有，视频都有。
1: 好，接下来你别急，拿着电话，我们宏宇咱们再来接这路电话啊。
2: 好，来，我们来接听北镇住建服务中心共用办的李先生的电话，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
1: 李先生，眼下呢，这件事情想听听您的看法。
3: 那个事吧，之前我也跟他，就通过电话也跟他沟通过，他这个院儿呢是这个人车分流的，就是地上呢没有车辆，就是他比如说这堆放点儿呢，可能时间呢是过于了长一点儿，就是说呢可能是像他说是搁了好几年了，搁好几年，你现在这东西他想挪地方，他也确实。没有地方可挪，而且我也在极力的呢，跟物业公司这边研究扬尘这个事儿吧，我也跟物业沟通了，物业呢表示说的就是给他上点那个防尘网，然后呢再把那个建筑垃圾呢往上浇水，然后避免它扬尘，是这样，
1: 这些事儿吧，你觉得
3: 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对喽？
3: 但是现在他小区。周围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搭建这个临时的这个收集点儿。
1: 不是搭建收集点，拿这些东西干什么？还要给它能变成黄金呢、宝石啊？
3: 那倒不能，
1: 它建筑垃圾不就是废？
3: 业它也有它的困难吧，
1: 咋
3: 就是
1: 说
3: 说。
1: 也不能在这儿再拖着这个推脱着说了。咋有困难也得赶紧解决了，又这个母牛生个牛犊子，3年之后它都小牛犊都能下崽了，那不能再拖了啊！这个事儿啊，
3: 好，我问。
1: 人家那个业主啊，受侵扰、受影响更明显一些，所以呢，这是一个人的感受是这样。其次呢，更重要一点啊，这个建筑垃圾。它还不是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刚才您提到了日产日清，这个建筑垃圾呀、啊，咱们说啊，第一，人为的阻塞消防通道这是不允许的，消防法都不允许，要吃官司的。这第二，这个消防通道长期占用，用这个建筑垃圾一放就是3年，这时间太久了，对吧？然后说行是吧？北镇市住建服务中心，共用办李主任啊，这个您的名号我们可这儿都记下来了，接下来这个栏目就该体现出问责的职能来了，我就抓住你就不放了啊，
3: 哎，
1: 然后一定要给他敦促这个，今天咱们不多说了，该说的话三言两语我们说完了，然后呢，接下来以观后效，好吧？
3: 好的，好
1: 哎，
3: 的，
1: 再会。
3: 好嘞，好嘞，再见。
2: 好，态度非常好。我想就是在行动上也一定能够落实得很快。
1: 更重要的，不看广告，看疗效。
2: 对。
4: 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
3: 心。问候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5: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6: 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

0: 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重播。
1: 手机尾号0740，喂，再次提醒大家，老生常谈，一旦我们的直播完了，看您跟我们对话，别那样，完了咱们对不上，就是拿着电话，电话里呼叫您的这个信号，此时此刻传递到您耳朵里，您就拿着电话，咱们交流就行了啊。来，再
0: 接
1: 接
0: 进
1: 这个，
0: 来了，
1: 你好，赵女士。
2: 哎，你好，
1: 哎，
2: 麻烦你了，天天麻烦了。
1: 乡的，
2: 我是新民乡新民村，
1: 新民街道
2: 新
1: 太和
2: 民
1: 区
2: 牛
1: 新民
2: 犊。
1: 街，太和区新民街道新民村，对吧？
2: 对，新民村，新民乡。完了，我一去找他吧，陈。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遇到类似的情况啊，我们反复跟对方阐述一点，就是低保也好，五保也好，特困也好，各自名下都有相关的条目的，你必须每一条都具备，差一条都不行。昨天我们甚至给一个想申请这个特困待遇了吗？
2: 那我没看着钱呢，他嘴说我是五保和特困，那我本着啥钱我也没有，我也没在这。
1: 耳机里我都听到他们的讲了，说已经查到您的相关信息了，就是您具备目前正在享受这样的待遇。
2: 我从2005院住院完，人家，我今儿没有钱住，600块钱押金，完了他问我是农民是哪，我说我农民，我没儿没女没老爷子，我办五保。完他我给村上那个给片长打电话，片长说我是五保，完了2005院给我那五保，他不是这个的话，我能猜的能花那俩钱吗？我不是五保和特困才五保特困。打针吃药都不花钱，保五样。
1: 咱两个重新明确一下啊！你刚才说那番话，你那个，你是说，
2: 都没在我手上，特困在我手呢，我没得着钱呢。
1: 你刚才说那个
2: 你上
1: 在，
2: 民政和那个，你上新民乡找陈英杰和那个民政去问他，都没摊手呢。都摊说说不给我发，完我不知道他那本啥都给别人了。不明白，
1: 你
2: 完
1: 听着，
2: 蛋我说
1: 你
2: 你
1: 听着，
2: 生这咋这嘎
1: 你
2: 瞎
1: 听着。
2: 嘴呢？我也不明白。
1: 这个，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68。
1: 68，挺年轻的。你听好啊，我跟你说说，你心里啊，要不能这样少根筋那不行，要多个心眼儿。你的，
2: 我开去95个月去，
1: 你
2: 8000块钱。
1: 等一下，等一下，我问问，取走这8000元在谁的账号取走的？拿走的是谁的钱呢？
2: 你那边声小，我听不见。
1: 什么听不见？
0: 声小，听不
1: 我问
0: 见，
1: 你，
0: 咱们
1: 刚
0: 声
1: 才你
0: 小。
1: 说对方从那个办事大厅，钱是你的不？
2: 是我的，他拿我身份证办的。
1: 是你的，问你还不说？如果是你的，那钱现在到你手没有？
2: 没有啊，我一分没看着啊。
1: 为什么没到你手？
2: 别人取去了。
1: 别人取，为什么没？别人取还有可能帮你忙呢，那这钱没到
2: 哎
1: 你
2: 呀，
1: 手，
2: 那我说麻烦您呢，
1: 什么不
2: 麻
1: 知
2: 烦
1: 道
2: 你
1: 哪
2: 帮
1: 旮
2: 忙
1: 瘩儿？
2: 呢。
1: 你什么不知道哪儿啊？
2: 我不知道哪旮瘩，我还不是这儿。
1: 所以你好虎呢，
2: 谁让我
1: 你
2: 找
1: 容易
2: 你能
1: 上
2: 帮
1: 当
2: 我
1: 呢。
2: 忙呢？
1: 我告诉你啊，
2: 帮我一把忙呗。
1: 你听我说啊，赵女，牢牢拿在你的手里边，别人要你轻易不要给人家，听明白没有？
2: 我再说一遍，
1: 我
2: 我从
1: 问
2: 二零
1: 你
2: 五年
1: 话，你
2: 在。
1: 回答我，你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拿你的
2: 二零
1: 身份，
2: 五一在2005住院，
1: 你听着，你别老插话，你听着，我话没跟你说。
2: 听不着，你大点声说，
1: 他该拿
2: 我
1: 大
2: 听不
1: 喇叭
2: 见，
1: 喊你了，你
2: 那不能，
1: 自己走路受影响不？你行动受影响不？
2: 我都因为这两样，我都睡不着觉，吃不好饭的。本来是我的钱，为啥我得不着呢？
1: 你，我问你，你自己上那个走路，好了，你这么着啊，这话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剩下事情一会儿再说。接下来我们，你听着啊，我们宏宇啊， 给你关切的问题给你做回应，回应完了之后，咱们有些话愿意说，咱们再说啊，跟你
2: 那我
1: 交流。
2: 这事儿咋办呢？
0: 嗯，
2: 我不会说啊。
1: 你听着，接
0: 嗯，
1: 下来你仔细听啊。
0: 您听我给您解释啊，赵女士，那个针对您的问题呢，我们已经联系了泰和区的民政局啊，您的特困的这个补助呢，全年标准是817元，按照规定的那个听筒，离耳朵
2: 我
0: 再
2: 啥
0: 近点
2: 也没有，
0: 儿。
2: 就手机。
0: 啊，你离耳朵再近一点，把这个听筒能听到吗？现在能听到吗？
2: 啊，现在行。
0: 啊，那我再给您说一遍啊啊，针对您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呢已经，那您之前跟我们记者提到的，就是收到过1000多元，应该是叠加了退休补助等其他款项，这个呢就是。

0: 建议您到银行查询一下这个银行卡流水，就能清楚每月各项的收入这个明细了。听明白了吗？
1: 你就是原来在哪个储蓄所，你还到那儿去就行了，啊。然后呢，基于你现在这个情况，赵女士，我告诉你啊，你没有直系的亲属，你找一找什么外甥啊、什么侄女的等等吧，你让他们陪着你一起去，听明白了吧？
2: 我直接报警。
1: 哎，好嘞。
2: 那我这就完事儿了
1: 你还想
2: 呗。
1: 还想做什么？你都给我绕懵了。你说我跟你说话太费劲了，你呀、
2: 我不会说不吗？
1: 啊？你不会说
2: 不
1: 那，
2: 是你这会说，我也上那里来上
1: 也
2: 价
1: 没让你
2: 去。
1: 那个描龙画凤的，你就你上你银行到银行去查询就行了。你刚才说领到过1000多元呢，那刚才红玉也说了，这里边有你的退休金啊。100还是200的？你自己去查一下，到那儿一查都能查到，好不好？
2: 上银行考察去。
1: 你那个，至于说那8000多元，我再提醒你啊，你上乡里边，你跟民政助理清楚无误的讲，让他帮助你把这事情弄清。你说到现在我没拿到这个，如果他也不给你提供这一方面的情况说明，你就选择报警，听明白了吧？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攥300多合，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锦城，因你而闻名。

0: 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这是任先生是吧？
2: 对，
1: 好，
2: 宝昌老师，麻烦了，宝
1: 别客气，请讲。嗯，
2: 咱家呀，这孩子，买一座楼，买一个门房，
1: 嗯，
2: 在顺波路五段。五段呢，45-96，
1: 嗯，
2: 靠东边儿，西铁板呢，突出来，楼头突出来，1米多，1米2左右吧，
1: 嗯，
2: 直接挡我的北窗户阳光，阴亮，挡我的阳光和那个视力，往东朝，有个大铁板，
1: 嗯，
2: 这屋跟你。养老院那个墙吧，差不到2米呢。
1: 嗯。
2: 就这个东西，但是说起来我也没招，这孩子买的楼呢，没跟我商量。
1: 嗯。
2: 突然把5万块钱押金压那儿了。
1: 嗯。
2: 缺钱找我来了。今天找这个，明找那个，都换人儿。从咱的不动产的这个手艺。
1: 嗯。
2: 不动产的就是买房这地方。今天换这人，明天换这人。我说大闺女，你这房子钥匙给爸看看房子去，这原因道理啊。
1: 嗯。
2: 爸就过铁道、养老院边儿，咱第一户报纸看的，完之后都那个这第一处房。
1: 嗯。
2: 以前是这房子干啥的？那房子，这房子是。
1: 咱先不管他这房子是做什么的了，就是眼前。
2: 以前是仓库的呀，铁路
1: 就是。你这个房子
2: 开发仓库，
1: 长时间没有利用，买过来了是吧？买到
2: 这开发第一手
1: 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啊，好像还在为您这事儿沟通呢。得到的目前得到的回应啊，来自于这个房子所在这个社区。那个社区啊给的回应呢，就是承认这方面的回应了。其实我现在想说啊，社区做这种回复也不妥。那为什么不妥呢？我们仅仅把这个作为一个存在的事实来讲出来了，就是买房，任先生的儿子买这套房，在后
2: 我闺女买的房
1: 所在地，这个所在的位置之外，再直白点说，就有一些这个违建存在的。所以刚才我讲，愿意把这个作为一个存在的事实讲出来，但是存在的事实不一定就有合理性，或者就不一定有合法性在那儿存在着。过去呢，无论它是那个有人用或者没人用，刚才说了，作为仓库呢，那可。

0: 能他对这方面吧关注度就小一些。你一大块铁板，你弄个什么玩意儿挡在那儿，挡也就挡了，无关大雅，他也不在意这个。按我们的理解，你接下来你们双方就要为这件事情进行协商。物权方就你女儿说到这些事情了，影响了我们那个我的将来我要这个店面呢装修也好，我使用也好，你前面挡住那种可能，协商无效。无效的时候怎么办呢？最终我们倒叙着说啊，最终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由法院法那个最终的判决，拿出这个裁决意见来。让对方强制性的执行，就是一个居民委员会，什么什么社区居民委员会，这个居委会承担的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调解居民的纠纷。所以呢，要请他们来。这个时候吧，我想啊，对方就不应该再说类似的那个话了，就谁在先。那么在起呢，就是违章建筑，按照这个城市管理，那他就应该拆掉。按照这个物权法，按照民法典都应该拆掉，因为影响了您作为他的这个养老院的相邻权受到影响了，所以呢，这个都是法律赋予您的权益、权限，可以依法维权。任先生，我刚才所讲这个，不知您听清没有？
1: 但是，宝川老师，我说两句话行吗？
0: 行，
1: 我说句话行吗？
0: 您可讲，
1: 我可讲吧。第一，我这房子有正经八百文的，就是正经手续的，是我的名儿，是我闺女儿的名儿。我们花钱了，你没花钱，你那么大院儿，吐胳膊伸出来，我还给我整着，对不？这不合理的，那不合法的。
0: 咱们说的没有一丝一毫是矛盾的啊，刚才我所讲那些内容跟你，
1: 你把房子定下来的呀，是不是？交5万块钱定金，我行，我到这个发发脾气正常，是不是跟女儿嘛？

0: 和那个有些议员呢，我不我也麻烦你们，这个社区能处理的东西，你要违章就得扒，这个玩意我无条件的就扒除，是吧？无条件的，是吧？你百货大楼你扎棚子你也行的，那无条件的，人他妈长裤那是，人过去长裤搁那个开发的长裤。管你东东押房的，你占人地方，你说人家吧，人不在家，我买的房子一手房，这二手房我经过法律行。
1: 好，这个事儿啊，任先生这样啊，除了5+5=10之外，还有其他的算法。我想说的意思就是有多种路可以走过去，咱们试着来一条一条的来沟通啊。在这期间，你。
0: 我咋不经常告你呀？我买房，你买房没告我一声，你哪村的？农村的吧？我说我家安居的，我不农村的啊。都买房，我闺女买房，我都不知道，
1: 这些事
0: 要
1: 情
0: 钱
1: 吧，
0: 到哪钱
1: 无
0: 了？
1: 需多讲。那个，我买房是自由的。这房子，因为
0: 对，
1: 我
0: 人
1: 找
0: 活
1: 到
0: 人一
1: 跟这
0: 生
1: 个
0: 当中
1: 房
0: 多少
1: 主，
0: 钱？
1: 这个叫邻里知情
0: 我
1: 权。
0: 终究用着他，他住那边，要不是那边，我有啥关系用着他？我们俩经济2米关系，宝超老师。
1: 好，那这个事情大致呢，我们也听明白了，然后我们的想法也说出来了。接下来呀，按兵不动，别再跟对方去计较什么了。然
0: 是吧？对
1: 后，
0: 吧？
1: 好嘞，
0: 好了，我等
1: 哎，
0: 你们消
1: 再会，
0: 息，是
1: 好，
0: 吧？
1: 哎。
0: 这个是违章建筑到啥了是吧？传我文件不是在个人家的，你让我窗户了，占我阳挡我阳光视力的都犯法的。
1: 说，允许
0: 我
1: 您
0: 这
1: 说
0: 房本儿不动产的房本儿，你我没有相机，我不那是老年手机，我给你发过去，
1: 好嘞，
0: 是不
1: 您
0: 是？
1: 再会，哎，
0: 再会，宝超老师啊，主持人，谢谢了，
1: 好，
0: 添麻烦了啊。
1: 哎，好嘞，赶快再来接这个电话，您好，
2: 喂，
1: 请讲，
2: 喂，我给你反映个问题啊，我是彩电集团推
1: 赫赫
2: 荐
1: 有名的一家大企业，
2: 有2年的这个取暖费呀、他说把那个土地卖了以后，完了把那个我们的取暖费2年的取暖费呀、给报了，结果土地也卖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把这个。顶现在也没给个报销，我都已经80岁了。完，我得听我同志说的，说是归古塔区管是归哪管，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都已经退休了。
1: 07年、08年，时间
2: 啊，
1: 过
2: 对
1: 去
2: 呀，
1: 了，这个18、9年的时间了
2: 啊，对呀，
1: 啊，一直没报这2年的取暖，60还是55退呀？
2: 我55岁呀，
1: 55退休，嚯，55退休，81了，26年了，是吧？
2: 对，
1: 我算这对不对呀？你也算不好，我也算不好啊，就是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呢，还欠这2年的取暖费，
2: 对呀，
1: 那是这应该是退休之后形成的，对吧？
2: 对，退休以后，
1: 彩电集团非常好的企业，那退休之后这事儿吧，因为为什么专业事情我们不好多讲呢？它这个时间节点，以及当时的政策与现在的这个变化了的政策，都有密切的关联，至少后续它有，包括现在都有接手的管理方，对吧？那个彩电集团应该是后来这家企业，日后的事情纳入到国资委下边的什么公司来管理了，对吧？这个老先生，您在听吗？
2: 完了，他说的土地
1: 行
2: 卖
1: 吧，
2: 完以后，
1: 这个事儿啊，这么着，李先生，我们的节目也结束了，然后我们在您这儿啊，也不到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我帮您呢，接下来呀，在下周一，上班之后呢，我们跟这个，国资委系统啊，跟哪儿去了解这个事儿，把它争取替您打听清，回头我们再联系你。节目时间到了，老先生，抱歉啊。

含泪影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时，
1: 共享丰收喜悦，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太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3: 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4: 定与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主持人奇迹。那这档节目呢，是由我来陪伴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今天呢是5月8号星期五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一系列近期的赛事速态，即将迎来啊是周六周日啊，但是星期六呢，因为五一串休的原因，可能好多的朋友啊都得正常上班。享受过五一假期之后呢，这样的连上工作机制啊，似乎呢让大家有一点点的不适应。不过呢，好在啊，这个只上一天，周日就会迎来零海10度、1线8度。9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1线20度，零海18度。9号20点到10号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10号20点到11号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的体坛快讯为大家做一个汇总的介绍。首先来说一说上海将要承办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这一条消息。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美国奥兰多将分别承办一站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时间是2028年的5月到6月，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2028年5月11号到14号登陆上海，2028年6月1号至4号前往蒙特利尔，2028年6月8号至11号和系列赛项目，三人篮球、沙滩排球和腰旗橄榄球则是新加入的项目。

0: 为了在奥运化了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创立这一赛事也是奥林匹克运动改革路线图“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说，本届资格系列赛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道路上一项激动人心的全球赛事，将在标志性的城市中鲜活体现。2024年巴黎奥运会前，上海和布达佩斯各举办了一站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各界反应良好。据了解，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将落地上海西岸，该区域正是上海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的河。问候每一位走进直播间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的光临，欢迎大家的到来。新来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的支持。点关注不迷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欢迎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的观看。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
2: 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0: 到明星故事，从战术分析到体育趣闻，空中体坛与您共赴体育热爱。
1: 空中体坛，咱们共赴体育热爱，欢迎朋友们的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关注乒乓，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在英国伦敦打响，中国女乒以3-0完胜韩国队，晋级本届赛事的女团四强。本场对决，中国女乒派出了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三位主申玉斌，她开局就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凌厉的进攻和严密的防守，以11-1、11-4、11-4直落三局，轻松拿下首分，为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次盘对决，孙颖莎迎战金娜英，比赛进程稍显波折，孙颖莎在先胜一局之后连赢两局，最终以3-2逆转取胜。第三盘，王艺迪对阵朴嘉贤，他打法强势，出手果断，以11-5、11-3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虽然遭遇对手顽强抵抗，以10-12惜败，但随即在第四局以11-2锁定胜局，发起冲击。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刘诗雯再度当票。为确保洲际及性别比例上的平衡，共有八位健全人运动员进入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除了两位现任主席刘诗雯和印度的阿昌塔以外，还有来自威尔士、加纳、英格兰、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罗马尼亚的运动员代表。此外，运动员谢谢金龙朋友的关注。那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新粉丝，问候你，下午快乐。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主持人奇迹柳明啊，也是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朋友们的支持，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南平的消息。中新社5月6号消息，当地时间5月6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1/8决赛在英国伦敦一境之下，国乒选手迅速调整状态，第二盘王楚钦登场迎战基里塔，凭借稳健的攻防节奏和强势的进攻火力，以3-0轻松取胜，帮助中国队扳平大比分，稳住赛场局势。第三盘林诗栋面对约内斯库，全程掌控比赛主动权，以3-0完赛展开较量，双方争夺愈发激烈，王楚钦顶住压力，灵活运用战术，最终以3-1再下一城，独得2分的他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最终中国男乒以3-1完成逆转，顺利拿到8强席位。点点赞，谢谢大家。那欢迎佳琪的到来。那佳琪是一个很甜蜜的粉丝，点没点关注是吧？没点关注的是吧？点点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直播的时候啊，大家都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画面。另外一个反馈情况，大家都可以关注啊，这还是很方便的，能够方便我们的生活。另外，在节目直播的间隙呢，也和大家汇报一下啊啊，近期咱们空中体坛的一些啊计划和安排。大家可能知道啊，这个锦超进展情况，尤其是啊，这个对于足球爱好者来说，其实足球点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运动的激情，赛场上的汗水，更有我们作为普通观众啊，为场上运动员加油呐喊助威的一份善意。球员在赛场上拼搏挥洒的是汗水，而观众我们足够长啊。这三项赛事从这个5月份开始启动啊，即将开始这个首轮的比赛，一直将会持续到10月呢，一如既往的关注啊咱们家乡人的广播节目，关注咱们家乡人的全媒体节目，关注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推出的一系列后续的报道啊，在这里简单的做一个介绍。等到这个赛场开赛的时候，咱们这个接连不断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报道啊，都会有所体现啊，大家敬请期待。还有明智意义1/4决赛啊，来关注2场比赛。这2场比赛对于篮球爱好者上来说呢，应该说是看点颇多的。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1/4决赛6号打响，北京北汽队坐镇主场五棵松体育场，以102-94

战胜广东东阳光队，抢得晋级的先机。和此前的相比，本赛季的 CBA 季后赛八进四的比赛从五场三胜制压缩至三场两胜制，这一变化使得系列赛爆冷的可能性增加，考验着球队的阵容深度、临场调整能力以及抗压能力。作为老联赛的老牌劲旅，北京队和广东队的对决历来备受瞩目。本赛季的常规赛阶段，北京队在两场精锐大战中取得了全胜，最终排名第四，广东排名第五。在季后赛十二进八阶段，以大比分2-1战胜广州朗泰海本队晋级八强。在这场比赛当中，两队的开局比分咬得比较紧，广东队的外援奎因麦考尔连续冲框得分啊，北京队19-25领先北京。第二节北京队的赵睿、杰曼和麦基多点开花，打出了一波12-0的进攻高潮，并且反超了比分。之后徐杰命中关键三分，联手麦考尔、奎因以9-0的反击追平比分，双方以49-0结束了半场的比赛。北京队曾凡博和威廉姆斯以一波三分雨将分差拉大至12分。最后一节呢，广东队持续追分，但北京队呢一直保持着领先的优势，最终是以102-94锁定胜局，实现对广东队的赛季三连胜。北京队的曾凡博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3分，战术计划，这是取胜的最主要原因。另外，球队在防守和篮板球方面可圈可点，打出了很棒的团队篮球。据了解呢，5月9号，也就是明天，在客场，北京队会继续迎战广东队。感谢微笑朋友关注了空中体坛的直播号啊，谢谢你的关注，点关注不迷路啊，是吧？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后在这个赛事报道这一方面，也会通过空中体坛栏目进行实时的直播，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啊，感受会将于8月举办的这一条消息。记者日前从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倒计时100天新闻发布会获悉，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8月16号至26号在琼海市举行，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首次举办的全省综合性体育盛会。目前赛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且竞赛场馆场地已经基本完成建设，已经细化完善，并开展多轮的压力测试。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回响计划啊，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回响计划，这是关于哪项体育赛事吗？还是关于哪项体育运动？没错，这是关于篮球运动方面的一个计划。去年5月，公益项目回响计划启动，旨在探索数字公益加社会公益可持续的模式。截止到今年4月，多方发起的天生无畏筑梦球场逐步改善欠发达地区乡村少年的体育条件，回响计划以持续行动交出一份具有温度与成效的公益答卷。那么目前这个项目呢，除了捐赠一些体育设施、体育篮球场之外，甚至包括1.8万件的体育器材，培训体育篮球这样的一项运动。

接下来我们再来走进斯诺克球场啊，来了解了解最近取得世锦赛冠军的吴奕泽。凌晨的灯光熄灭之后，世界安静下来，吴奕泽难以入睡。透过卧室的窗户，他能看到克里斯堡妓院，一个被誉为斯诺克圣地，也是他干。那不是简单的失眠，而是情绪的后遗症，压力、激动、挣扎、选择，在比赛中不断的放大积累，直到比赛结束才一股脑的涌上来。相信有过参与大赛经验的朋友都有类似的体验，都有类似的一种感受。在赛场上的压力有时候难以用言语形容，自己的动作会走形，技战术水平能不能正常发挥出来啊，都是一个问号，都是一个未知数。这种心态的调整呢，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参赛来增加经验，从而呢从容有序的去面对。对于吴奕泽来说，这是一个属于冠军的夜晚，也是属于一个年轻球员的复杂时刻，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时间。这一刻呢那些每天毁这种克制，或许正是他在比赛中所展现出的气质，不被情绪裹挟，始终听从内心的声音。这是与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的决赛中，他并不认为自己完美无缺，有一些简单的失误。在他看来呢，世锦赛这种超长局制的比赛，什么都可能发生，关键不是避免错误，而是如何调整。最终决定这场比赛的是那个临界点，那是决赛决胜局中的他以0-8落后时，对手给了他一个有难度的进攻机会，他选择果断击出了改变命运。

郁那一杆，一次要么赢要么输的进攻选择。吴奕泽自己说呢，当时知道那颗中洞的球啊打不进就输，但还是选择进攻。他说呢，有的时候惊险。吴奕泽说到这些冒险呢，让自己输过很多的比赛，也赢过很多的比赛。在他看来，选择本身没有绝对的对错，关键在于是否认定。当你认定他的时候，就去做。这种性格既塑造了他的比赛风格，也铺就了他的人生轨迹，包括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艰难。吴奕泽谈及小时候第一次跟爸爸去球房，就喜欢上了台球。后来呢，母亲买了一张球桌放在家里，但是家里客厅空间不够啊。但那时候只是玩儿啊，妈妈愿意把家里的结构因此而改变，重新装修了一下，打通另一个卧室，从而呢去放下这张球台。没有系统教练的早期阶段，他和父亲一起复盘比赛，分析问题。父亲陪伴训练，母亲负责生活，一家人也是一个小型斯诺克工作团队。后来父亲陪他来英国闯荡，母亲一人留在家里，拖着病躯独自支撑。吴奕泽的父母为了孩子可以说是倾尽了所有，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自己一定不会站在这里。那吴奕泽谈及是自己借用了父母的肩膀。为了能够专攻斯诺克，吴奕泽16岁来到英国，父母和他一起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他们的选择正像他在世锦赛决胜局中的关键抉择一样，认定了就去做。吴奕泽说，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决定啊，如果你打得不好，可能就会失去一切。直到自己连续输掉几次比赛之后，才感受到那种压力。他知道家庭已经为了自己牺牲了一切，只有这一条路必须走出来，那是一种孤注一掷、背水一战。所以当时也觉得这延续了自己比赛的一些风格。来到英国之后，吴奕泽迅速进入职业环境当中，但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孤独。吴奕泽说，他经历了太多时刻的孤独，但他认为这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斯诺健身、看书、再练球。他说，世锦赛前他整整一个月没有休息一天啊！你不是比赛，你的日常生活都要保持一致，日复一日的去做一些让人感到可能痛苦无聊的一些事情，但是必须要这样去准备。那个时候就是看看动画片啊，能打台球，喜欢吃一些小零食什么的，完全没这概念。直到自己练了2年的台球，输掉几次重要的比赛之后，才知道感受到那种压力，必须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强，让自己的水平越来越高。其实我们在说到吴奕泽此时此刻的感受的时候，可能任何一项体育运动一开始可能支撑你学习练习的动力是兴趣，是爱好，在练球过程当中所顶住的那种磨练，在比赛当中那种压力啊，在比赛当中那种渴望胜利以及输掉比，是吧？所以说通过吴奕泽这一路走来他的冠军之路，我们似乎能总结出一些共性的东西。没有任何一项成功能够轻轻松松平平淡淡的就能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没有任何一次成功背后没有汗水，没有坚持，没有那种如山的压力。所以说选择了就要咬着牙走下去。我们祝福所有的在这条道路上孤独前行的孤。体育比赛的那种残酷性体现得比较明显，很多选手因此都会出现心理问题。七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称之为斯诺克抑郁症。大家想一想，这项比赛并不是广这个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光鲜，是吧？在赛场上，在球桌前啊，吴奕泽也有感受。他说，其实我从小就比较讨厌输球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很折磨人心理的过程。尤其是进入职业的时候，异国他乡，你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你面临着所有的挑战跟压力，但你又得去磨练，刚开始都很难去赢下比赛。那些感受啊，很容易和精湛的技艺赢得了其他选手的青睐。斯诺克传奇奥沙利文尤其欣赏他。去年10月份，吴奕泽专门去香港与火箭交流学艺。他说，在本届世锦赛期间，奥沙利文也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提点他，对他最终夺冠帮助很大。塞尔比是在本届世锦赛输给吴奕泽之后，公开表达对这位中国后起之秀的赞赏。他说，他能感到吴奕泽真的热爱斯诺克，因为热爱，所以幸福，这是斯诺克带给吴奕泽的一种享受。他说，这是一种很全面、很具有挑战性的运动，他每一局球都不一样，喜欢那种变化的感觉，
很有挑战性。吴玉泽说自己把它当成一份热爱，真的很幸福，所以吴玉泽能够有动力去应对那些孤独和困苦，对生活的坚定信念，信心满满。吴玉泽说希望自己能够健康，一直能健康的打斯诺克，可以让这项运动一直陪伴自己。应该说中国力量。这篇世锦赛决赛英文报道的评论区有读者写道啊，斯诺克的未来在中国球员手中是有保障的，他们的表现简直太出色了。吴玉泽正展现属于他的吴氏一代球员的风格，进攻型斯诺克，只要看到进球机会就出。吴玉泽这些中国球员鲜明的进攻型风格让世界斯诺克耳目一新。吴玉泽说不喜欢长时间防守带来的无聊时刻，认为观赏性与对抗性同等重要。这项运动其实早就应该发生一些改变了，很多的时候观众看球也很辛苦，如果在选择长时间

史蒂夫·戴维斯认为，中国球员连续两届世锦赛夺冠，表明中国球员的集体崛起。他们赏心悦目的进攻型风格，正在给世界斯诺克带来彻底的改变。莫菲在世锦赛决赛失利后说，无意则犀利的进攻让他很难防守。1991年世锦赛夺冠是什么局面，面临着什么，自己不会考虑那些，只是打那一颗球去进攻，抛下任何东西。这不仅仅是吴奕泽技术风格的选择，更是他对比赛以及生活的态度。夺得世锦赛冠军并非是吴奕泽的最高目标，在世锦赛开始前，他公开表示他的职业梦想，我们祝福吴奕泽以及所有像吴奕泽一样在孤独的道路上勇敢前行的朋友们，加油。

0: 们的房间。
1: 行，更何况是对手，说的是更何况是墨菲是吧？嗯，打斯诺克时常有一种错觉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江南朋友说的代表了这个一部分人的心声，什么呢？有些球看似啊，我上我也行的，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尤其是看奥沙利文打球的时候，火箭打球的时候，似乎啊也有这样的一种错觉。但实际上，关于台球这样的一项运动，可能入门的门槛不算很高。大家在业余的娱乐的过程当中都能挥上那么两杆啊，是吧？都有一些高难度进球，自己兴奋的时刻。但是啊，一旦涉及到比赛，一旦涉及到有胜负的时候，这个时候那种压力也好，那种心态也好，对于整个击球的结果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其实所有的运动都一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项爱好的时候，当你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兴趣的时候，很好玩啊，这个很轻松。但是如果你想要提高成绩，有所追求的时候啊，那付出也好啊，或者说难度也好啊，那就是呈指数级的增长，不是亲历者啊，很难去体会这个过程。而且说到底啊，超越别人似乎总有一个这个阶梯也好，门槛也好，超越自己啊，一次一次的超越自己，推翻自己，重新建立新的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伴随着痛苦的啊，巨大的痛苦。

0: 好，谢谢新朋友的一些关注，谢谢新朋友的到来啊！有微笑和福梅啊，这是应该是新朋友啊，这个谢谢大家的关注，点点赞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咱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啊，咱们也做一组小数据是吧？啊，这个让这账面上好看一些，谢谢啊，谢谢，谢谢陈东的点赞，谢谢。好，接下来一则与运营模式以改变赋能乒乓球的发展。本届世乒赛承载着改革成果，不断优化赛事体验，让乒乓球运动绽放出更大的魅力。我们来了解关于这个乒乓球运动改革相关的一个报道。
1: 本届世乒赛共有男女各64支队伍参赛，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乒赛，赛制也较以往进行了改变。从开赛之初，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就不断。对此，国际乒联主席索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今年伦敦世乒赛有男女各64支队伍参加，参加的协会共79个，这说明我们国际乒联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机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采用64支团体赛制，我们需要不断评估新赛

0: 制，不只是针对参赛队伍的数量，而是整体赛制。然后在2028年福冈世乒赛时，再看是否要采用同样的赛制。去年国际奥委会宣布，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乒乓球项目的金牌数将增加到6块，这无疑对乒乓球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索林表示，希望以此为契机，提升乒乓球运动在全球范围的热度。相比于其他持拍类项目，乒乓球在奥运会中金牌最多，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但如果要继续保持相关性，要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能够仅仅和其他运动项目做比较。行100周年，过去的这100年，乒乓球运动经历了不断的变化。索林表示，未来国际乒联还将继续变革，带动这一项目更加美好。如果回到1926年呢？如果从9位国际乒联创始成员的角度出发，相信他们不会想象到我们会发展得这么好。而且我们从21分制改到现在的11分制，也为男女运动员提供了平等的奖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改变。我们要为乒乓球保驾护航，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乒乓球运动更美好。
1: 再来关注中国举重队即将启程出征亚锦赛，全队精英尽出，全力备战。这条报道，
2: 国家举重队的训练馆里，巴黎奥运会冠军刘焕华正在跟自己的师弟涂毅。刘焕华年纪还不满25周岁，算不上老将，但大赛经验丰富，人又随和，不单是同组的队员，其他组的队员也经常过来跟他探讨技术细节。
3: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训练就是，就我做的时候，他们会看我的动作，看我今天动作做得怎么样，会提醒我一些细节。然后我看他们做动作的时候，我也是提醒他们哪一块做得好，哪一块需要注意一点点，就是我们也是互相进步吧。
2: 细节抠得很，都是为了比赛出成绩。队伍明天就要出发去印度甘地讷格尔，参加12到17号举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本次中国队派出了男女共16位选手，都是00后，有一半没有国际巴黎奥运会他比的还是102公斤级。不少队友也面临同样的更改级别的问题。不过，既然是规则如此，当然只有直面困难。
3: 其实，就是主要是把自己的

0: 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属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五五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播音浩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17点整，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报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0: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0: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体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体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酚，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是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您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

0: 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分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
1: 不朝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6: 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她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鱼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玲玲，他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想长大的朋友，福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
5: 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6: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7: 舍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8: 蒸羊羔，蒸熊掌，蒸
9: 妹儿啊，你干啥呢？
10: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9: 行啊，你这大长轮子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10: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9: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11: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你掌握好，孔和盘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儿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儿铺在，放到泡沫箱里去住。

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它6到8颗，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颗，你就随时掐就好了。空心菜是5到6颗，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颗，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卤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喜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一年三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0月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儿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

0: 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都温暖惬意。
1: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2: 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
5: 盐
6: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6: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6: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6: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6: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秋花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结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

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在

0: 行整。
1: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防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心无止境，文达天下，六六六新闻晚报。
0: 首先是新闻提要。五月七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希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市政协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春假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就职举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临河区政府联合举办临河区文明交通大讲堂暨文明出行电动车安全头盔发放仪式。太和区税务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希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安排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研判，持续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做好稳就业、保民生、促增收工作，统筹发展和安全，兜牢底线红线。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政务服务事项特殊环节管理制度。5月8号，市政协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流收集材料，正在整理材料、梳理思路。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将继续深入调研。

0: 研形成专题报告，持问题导向，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金融扶持等方面问题，真正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对策提实验报告和发言材料，以高水平协商建言，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5月7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全市设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开展安全专题视频培训。有限空间作业最新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清晰讲明作业流程、风险辨识和防控要点。通过集中专题培训，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补齐监管人员业务短板，提升从业人员风险防范和动在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就职举行。青少年们走进红色革命旧址，在参观研习互动实践中感悟革命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度过一段富有教育意义的研学时光。活动中，同学们跟随讲解员逐一探访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为让研学更具趣味性，现场还开展了特色活动，同学们踊跃参与互动游戏。在躬耕播种环节，同学们拿起农具，在旧址的沃土上体验农耕劳作。在这些趣味活动中，大家既体会到劳动的艰辛。通大讲堂暨文明出行电动车安全头盔发放仪式，把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用贴心服务守护市民出行安全。活动中，交管支队临河大队民警化身安全先讲员，结合身边发生的电动车交通事故真实来伤害。现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听完宣讲后表示，以前总嫌戴头盔闷热麻烦，听了这些真实案例，深受教育，有交通规则，远离交通危险。此次活动既把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基层，又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让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务厅沉浸式体验全流程办税缴费业务，凝聚协同共治合力，为持续优化营收营商环境建言献策。税务体验师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全景式体验了咨询辅导区、办税窗口、税电便民服务区、自助办受智慧税务带来的足不出户办税缴费体验。在感受到智慧税务给企业带来的便利同时，税务体验师们也结合自身工作经历，针对数电发票操作、政策辅导、办税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太和区税务局将以此次税务体验日活动为契机，把政协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服务升级的金钥匙，将收集到的外部建言转化为服务升级实效，常态化落实体验反馈优化闭环工作机制，持续细化服务举措，提升
1: 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
0: 欢迎各位朋友来关注阳光热线回音廊。明德花苑小区声控灯长明，浪费电力，物业回应将核查维修。近日呢，羁押住临河区明德花苑小区3号楼4单元的庞先生向阳光热线反映。自去年
2: 柱体间的那个声控灯泡啊都配齐了，到12月29号，我们这个单元吧，我别的单元我不太清楚，就恢复了正常使用了。恢复正常使用了呢，它这个声控灯啊，有一部分呢、始终亮着，黑天白天都亮。从是去年的，我这物业吧也没有电话，所以说我就借助柜台吧。呼吁一下子，这个声控灯部门啊，应该定期的检查一下子，哪些灯作用不良，是你这不着的问题不大了，是吧？它是有重复反应，这着的没人反应啊，是不是？将近小半年了，这电灯黑白着着，我出不
0: 成灯变成了长明灯，昼夜不停的耗电，是对电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为解决这一问题，庞先生多方查找责任管理单位，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和处理方案，故障问题一直搁置。 针对此事，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该小区市场管理与维护工作，双方管理范围存在明确划分。该工作人员同时承诺会第一时间与反映问题人庞先生取得联系，详细沟通并确认故障声控灯的具体位置，核实该部分灯具是否属于物业公司管辖范围。
1: 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

0: 白话公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阳明。经理徐茂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8号20点到9号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云有分散性降雨，南风4到5级。10号20点到11号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欢迎大家在接下来时间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志成。节目开始呢，已经有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咱们先来接电话，请进的是手机用户159尾号4160。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2: 我想反映个问题，就是买是杨三抻面，参加油烟子和噪音扰民这个事儿，然后就是临海市，在临海市市政府和临海市纪委督办下，就是锦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海市分局，他那个主任叫李建南，在这俩部门的督办下，他来带第三方来做检测来了。我不知道那个油烟异味的检测结果，但是噪音的检测结果，他当时来检测的时候，就是这家那个饭店的部分设备没开，那就是测的是噪音，白天测的时候是58分贝，他当时就说晚上肯定得超，

0: 然后10月2号，10点钟之后，在我家里头测的，测的也还是部分设备也没开，给我测的是一个数是50.几分贝，还有一个数是49.几分贝。然后他就是当时明确表态的，就是他家没开启那个设备，还有一个是违建房上的那个设备。我到现在都有电话录音，他说的是让他在说是违建没拆除之前， 他要是三五天之内，他要把这个要拆除，然后事后他就是不承认这个事儿的，这个事儿就是临海市人民政府都知道这个事儿，就到现在这个设备还在那上存在呢，我不知道是啥意思。那今天给我们打电话的想法和目的是需要我们做什么呢？我希望您们帮关注一下子，问问他到底是啥意思。
1: 好，两个地方我没听明白，需要跟你核实一下。一说不承认，这是指这个抻面架不承认这个事实了，还是说这个环境分局不承认这事儿了？是谁不承认？
0: 环境分局不承认这事儿了。他最后也是5月4号，我接到政府他给的报告测的分贝是晚上的分贝，在我家里测是59分贝，都卡在边缘上不超标。当时他在我家里头说的是，在我这个床
1: 住的这个床那边靠窗这边，他测的是50.几，在我们家中间测的是49.几分贝，
0: 不承认吧？双方这个进行测试之后，没有在相应的一个测定的评定书上双方进行签字吗？没有这样的环节吗？没有，只是他说的。然后他第二天早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违建房上那个是一个主要的设备，噪音最大的。他跟我说，说那个违建， 如果在那个三五天之内能拆除，就连着那个设备一起拆了，他就不参与了。如果违建10天半拉月拆不了，他就让他把那个设备拆除。然后这个没开启的那两个楼下一楼住宅那个上边安的那两个排风设备，他就说他家不用，直接就拆除。然后到现在哪个也没拆除。
1: 但您刚才所说的不承认
0: 指的是他对于测试分贝的这数值不承认，还是对他让拆除的这事儿不承认？
1: 他跟政府报告了，说的那个检测机构出的检测报告是49分贝，就不超标了。不超标就意思是在违建房上那个主要的声响的大的排风扇，说的我要让他拆的话，他就是违法了。然后还承认底下楼下一楼这两个排风设备让他拆，完结果现在哪个也没拆。 不是，我问的问题不是这个，因为你一直在说不承认，所以说呢，是哪方面不承认？他对于整个检测分贝数不承认了，还是对他当初做出的要求，他在几日之内拆除违建，同时拆除设备这件事儿，他不承认？您不有录音吗？
0: 对，他就是不承认他自己原来跟我说的那个。
1: 那您录音当中，您的录音当中有没有刚才既定这个事实他说的内容录进去没有？
0: 我这个录音只有他当时说的拆那个违建房上的违建。
1: 您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有没有就是关于这件事录音没录进去是吗？
0: 数值这个没录进去，但是他说拆设备那个录进去了。
1: 录进去了，录进去那咱就拿这录音去找他对证就完事儿了呀。你都当初这么说的，我有证据在这放着呢，你不承认的话也不整个事儿啊，没再找他吗？
0: 不执行了。
1: 政府给我回还说执行，到现在也没有动静。
0: 当初是您通过哪种途境然后进行反映，最后呢由生态环境分局、临海分局介入的？
1: 是因为我一直不是，是信访也找过，但是没有结果。我从去年8月31号开始找这事儿，然后就是我自己直接找的相关部门都推诿，然后也找过现在那个省巡查办也在巡查组，不也在临海的吗？
0: 最后是
1: 他们也找过。
0: 你看没？
1: 最后是纪检，纪检找过他们一次，然后也没执行，然后纪检又找过他们第二次。据我了解，应该是找过他们第二次，然后他们来测了，只测了就是
0: 4月30号只测了外边那个，就是白天的那个分贝值，然后后来5月2号晚上测，是因为临海市政府在督办这个事儿，他才晚上又来测的。
1: 好，了解到这个了。后来您又说的一个地方找过他们，这个他们指的还是生态分局、临海分局是吧？
0: 对呀。
1: 嗯，
0: 最近一次和这个地方取得联系，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对，昨天我找他们了，打的他座机，因为我不想找他当时来那人了，是他一个办公室主任。
1: 那昨天最后给您怎么回复的？
0: 没有回复。然后昨天那个
1: 电话，您不打电话了吗？电话打通了吗？
0: 打通了。
1: 怎么说的呀？他得说这事儿啊啊。
0: 他们都表示还找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毕竟是办公室主任，也是他们信访办信访科的主任，也是主管临海室内就是噪音这个执法的一个科长。然后我说你找他没有用，找他已经都不承认这些事儿了。然后后来我就去，昨天我又去找了临海市政府，然后市政府那边给反映是说的那个他们在找他，他们都知道这事儿。
1: 嗯，
0: 然后
1: 相信
0: 他我也没
1: 这事儿。您把那个联系方式给我们提供一下吧。昨天你不说打过一个办公室的电话吗？我们也了解一下。听过您的描述了，我们得听听对方是怎么描述的。联系方式还有吧？
0: 联系方式有。
1: 固定电话。
0: 固定电话。
2: 我这要反映啊，
1: 请您把身旁收音机关一下。
2: 喂。
1: 请您把身旁收音机关一下。
2: 关了。
1: 关了。昨天参与节目当中提到儿童公园这事儿了，是需要有什么信息补充吗？
2: 我反映那个儿童公园呢，
1: 因为您的问题昨天咱已经说了好多好多遍了，一直在重复这内容，相信大家伙都听得很清楚。我刚才在跟您说话也能听得清是吧？我们要拿到公园管理方的反馈消息告诉给我，我再告诉您，否则我从这编一条假消息对您不是不负责任吗？是吧？
2: 太乱套了。
1: 好的，
2: 影响不好。好了，
1: 好了，我们再会了。这种急迫的心情是能够理解的，但是采访过程当中，说句实在话，现在对于咱们市里的公园，各个公园都是有不同的管理方的，不是简简单单的说这事儿我说完了，他立马就见介绍的，没有的话就是没有收到新的进展情况，请略作等待。热线电话在接下来时间为大家继续来开通，号码是380030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继续在节目当中讲述您所关心的、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
3: 您，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4: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3: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5: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6: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7: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铁岭。
3: 这里有最长春水溶洞。
8: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3: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8: 兴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老城区中心，
3: 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
9: 铁岭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10: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11: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0: 您有问，我来答。
1: 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看到线上有朋友也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工作人员呢正在根据大家打入电话的先后顺序，逐一的来进行接通呢。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请略作等待。与此同时呢，还请您把身旁的收音机关一下，对着电话听筒向我们做一讲述。这样的话呢，您会做出一个提示。今天呢，全省都是阳光充足的一天，以晴天为主。阳光明媚的同时，也将开启我省的升温之旅了。今天早间呢，虽然说还要延续一下这股冷意，但是到了白天的时候呢，暖意就回归了。只有本溪最高温在19度，而其他城市呢，都是重新回到了20度及以上的一个状态。朝阳还有咱们锦州的温度最高能达到24度，白天的体感就会舒适不少，但是这个日温差还是挺大的，注意着装上的调整。另外啊，今天北风有这种减小的趋势，普遍风力都在是微微有些凉，大家今天呢可以半袖加长袖这样的着装方式外出，方便随时增减衣物。未来一周呢，我省还将以晴天为主，下周一周二或许有点分散性的降水，但是影响不大。气温方面呢，虽然也有波动，但是整体会呈现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出行体感就会逐渐的 变热啊，从微凉到舒适再到偏热这样的一个过程。最近这两天的话呢，就可以抽出时间把稍微厚一点的外套啊完全给收起来了，把这夏装拿出来，准备迎接夏天的到来。市区临海11度，

0: 黑山八度，北镇十度，易县七度，也是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
1: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2: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
3: 好好好，谢谢雷锋，
4: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是选择一号键，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讲述您所关心、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看到线上有朋友还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大家打入电话的先后顺序，逐一的来进行接通。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请略作等待。在接通电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是否也留意到了呢？我们的回音廊内容呢，也同步在锦州日报、锦州晚报进行及时的刊发，大家都可以进行留意，以及呢，在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也有文字上的一个发布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查阅和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稍后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试点。
6: 哎，小李，累了吧？
7: 过来，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啊，嗨，
8: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信息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进行发布。刚刚的这条消息就是8:23:40发布的。在此之前呢，有7:58、7:36、7:14的。我觉得在这一时段，我们再发布7的道路出行消息，确实没必要了，对吧？所以说呢，一定是最新的。然后呢，刚刚发布的消息在节目当中来说，没有的话呢，还是
9: 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0: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前一段时间呢，家住在太和区南庄里的一位听众李先生，手机138尾号8290，曾向阳光热压过低，日常用水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居民们只能靠着到邻居家、社区或者附近商户接水来维持基本生活，他们迫切希望用水条件能得到改善。锦州水务集团客服负责人在核实情况之后改造工程，但是呢，在工程机械进场施工时却遭到了周边居民的阻止，原因就是此位置私搭乱建现象较为突出，私建房屋多数还是无地基危房，部分管线被违建房覆盖，供水施工改造有房屋倒塌，就此事共同开展协商，但是部分居民仍持有反对态度，致使供水水改造计划被迫搁置。太和区太和街道南郡社区的李书记也告诉记者，南庄里部分居民用水困难确属实情，街道社区曾多次与公进，目前用水难题仍处于僵持状态，居民们的不解与焦虑日益加剧。李书记表示，会与有关部门做进一步的沟通，研究解决办法，争取缓解居民用水难的困境。近日，南郡社区李书记向阳光热线反馈，经过多
11: 段就是管线，就是涉及到就是有一套房没有水那个情况，现在是已经改善了，已经有水了，就水流基本上是可以正常使用了，没啥问题了。因为他们那边吧，确实是由于那个管线老化，然后他们每一家吧，就是已经安装那个水泵了。只要是就水点开水泵的情况
0: 下，不改造更换老化破损的供水管道及相关设备，优化供水线路布局，经过高效施工，目前呢片区供水水压已恢复正常，此前部分居民家中无水可用、用水不便的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善，日常洗衣做饭等生活用水工作思路立足实际，精准施策，街道、社区和供水单位没有因改造受阻而放弃，而是持续跟进、反复协调，找准问题突破口，以小范围、精细化的局部改造，优先解决群众最迫切的用水需求，用灵活务实。

0: 的举措化解民生难题，更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基层部门为民办事的决心与担当。
1: 哎，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
2: 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空气儿……
3: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4: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
5: 替电放心，
4: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0: 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是给大家继续。
4: 每一天每一刻，社会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0: 记者试点，致力于成为公众的眼睛和耳朵。敬意。
6: 想那个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表扬一下那个马家派出所，就是5月5号凌晨2:50吧，我那个我哥是个独居老人，完了他然后他追了他起不来了，完了他打的110那个一会儿就来了3位同志啊，到时候啊就那个谁就帮着那啥，当时我真特别感谢那个3位同志都特别热情，另外也是不解期间吧给人支个那来的是。凌晨那个2:50，我想那个啥，就是道一声那个谢谢吧。那个谁，通过这平台吧，表达一下我的心情。一个
0: 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之中，独居的哥哥呢，在家中不慎摔倒，年迈的老人独自在家，摔倒之后无法自行起身，慌乱之中第一时间拨通了王女士的电话，同时紧急向马家派出所求助。接到哥哥的求助电话，王女求助电话后丝毫没有犹豫，即便已是凌晨时分，即便正值假期收尾的疲惫时刻，始终坚守岗位，心系群众安危，第一时间安排3名民警火速赶往老人家中。抵达现场后，民警将摔倒的老人轻轻扶起，身体无大碍，身处安全环境后才放心离开。一次深夜的紧急出警，一个简单的搀扶动作，一份及时的暖心相助，在寂静的深夜里，为无助的老人和焦急的家属送去了最坚实的依靠，最温暖的，才更加安心，社会才更加和谐，群众才更有幸福感。
7: 一条大河，穿越5000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100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抗辽宁全面振兴。振兴突破，聚力攻坚。锦州，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8: 图壮举。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热线电话依旧为您开通着呢，号码是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还能继续接通您的热线电话。想和节目取得联系，咱就抓紧时间吧。热线电话3800380，选择1号键。还有反馈消息，接下来时间和大伙继续的来关注。我们要来说一说的呢，就是姚先生所提到的事情了。对于北方广大农户而言呢，前一段时间呢，易县大榆树堡镇小榆树堡村的姚先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就反映了一件困扰当地农户许久的烦心事。
9: 我是易县大榆树堡镇小榆树村村民，我代表20多户的村民，在2016年，易县发改委给我们打了不少村民，他只给安装一台电器就。
0: 姚先生讲述呢，早在2016年，义县发改局为助力当地农业生产，切实解决农户用水难题，在村里打通了几十口水井。这些水井投入使用以来呢，极大方便了村民的农田，而这就导致了十几口水井全都无法正常使用，彻底打乱了农户们近300亩地的灌溉计划。没有了电力驱动的水井，村民们呢只能依靠柴油发动机带动水泵抽水灌溉，不仅操作繁琐耗费人力，灌溉

0: 表示会立刻安排人员前往现场核实具体情况，排查变压器问题，第一时间再针对问题做出明确答复，全力推动问题解决，绝不耽误农户春耕备耕的农时。春耕关乎粮食安全，更关乎农户切产。镇政府积极响应群众诉求，快速介入处理，彰显了基层政府为民服务的责任与担当，也让农户们吃下了定心丸。时隔不久，张镇长在核实清楚具体情况之后，向姚先生和阳光热线记者等
1: 接着钱嘛，项目建完之后都属于出村级地区了，你比有没有能力呗，没能力小领导跟县里边申请呗，看这个咋解决，正在积极协调呢。
0: 大榆树堡镇负责农业工作的张镇长表示，丢失的变压器呢，已经低耕时节耽误一天，就可能影响一年的收成，绝不会因为案件未办结，就让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影响。针对当前的紧急情况，镇里会抓紧商议处置方案，同时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全力加快安装300多亩农田顺利灌溉，让百姓能够不误农时及时耕种，彻底解决春耕灌溉的后顾之忧。同时，张镇长也明确表示，但凡有新的进展情况，会第一时间向阳光热线记者反馈，也会及时告知村里的农户。是一件突发小事，却直接牵动着几十户农户的生计，影响着数百亩农田的耕种，更关系到粮食生产的大局。大榆树堡镇政府没有因案件未结而推诿拖延，没有让百姓为客观原因买单，而是始终在4月22号的时候，小榆树堡村变压器换新一事传来了好消息。大榆树堡镇政府负责农业工作的张镇长与记者取得联系。
1: 周六周天这两天就是材料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周六周天准备安装。
0: 周末的到来，届时会拍照留念，并和记者分享喜悦之情。到了4月28号，反映问题人姚先生满怀欣喜地致电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向栏目组主持人以及所有关注此事的各方传递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2: 沟通了大湖镇党委政府，张副镇长是筹资资金给买了一台新变压器，80瓦的。完了，村干部与村长、文书跟妇联都到场了，特别是水电一把手大湖水电亲自到现场工作了一天，
0: 筹措项目资金，全力推进变压器更换工作。4月25号，施工团队正式进场作业，耗时一整天，顺利将全新的变压器安装到位，并完成调试，彻底解决了原有变压器导致的用水困难等问题。安装现场，镇政府投入使用，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了村民心坎上。此次变压器顺利更换，不仅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全力推进，也凝聚着村民的爱心力量。村里两位养殖场负责人主动心协调，让民生难题得到快速响应、圆满处置。一件民生小事，见证为民初心。大榆树堡镇政府以民为本，快速处置，爱心村民守望相助，无私奉献，各方携手发力，切实解决村民最关心的全体村民的心，用实干与担当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用暖心善举凝聚起乡村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
3: 神奇的天

0: 锦州欢迎您，锦州欢迎您，
1: 欢迎到锦州来做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有公共服务消息和大伙继续的来说一说啊，有关于停水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看到从昨天晚上九点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本期节目主持志成，编辑志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我们再会了。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
2: 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
0: 结，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嗯，
0: 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
2: 都挺喜欢，这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0: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2: 嗯。
0: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
2: 算的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
0: 嗯，
2: 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0: 都有了哈。
2: 嗯
0: 嗯，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2: 哦，
0: 这不入伏了。

0: 吗？
1: 是啊，
0: 对不对？那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福的这个意味吗？
1: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1: 车子被暴晒之后
0: 啊，
1: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1: 是
0: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1: 是
0: 啊，嗯，
1: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1: 嗯，
0: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1: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0: 晒坏了
1: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
0: 嗯，
1: 长时间就停着，
0: 嗯，
1: 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
0: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1: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0: 嗯。
1: 哎，其实坐在车里人，
0: 嗯，
1: 会不会晒坏了？
0: 嗯，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1: 对，你就先，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0: 对，人有点坏了。
1: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
0: 嗯，
1: 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0: 哎呀，
1: 衣服肯定晒不坏。
0: 那你说这
1: 人肯定中暑了。
0: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
1: 嗯，
0: 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1: 非得试，
0: 可不能试啊。
1: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0: 嗯，
1: 不容易晒坏。
0: 车外的东西，
1: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坏了，
0: 啊啊，
1: 因为虽然说它暴露在外边，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漆，
0: 嗯，
1: 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
0: 嗯，
1: 你们女孩子出去什么 BB 霜啊，
0: 啊对，
1: 还有啥类的防晒呀，啊，
0: 防晒，
1: 哗哗一顿，
0: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1: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
0: 嗯，
1: 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BB
0: 防晒
1: 霜。
0: 一看你就直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1: 你这
0: 对，还是了解一点儿。
1: 遮瑕啥的，
0: 对对对，
1: 哎，
0: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1: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0: 嗯，
1: 基本上十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0: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1: 我跟你说，有的车企啊，
0: 嗯，
1: 会在专门的暴晒厂，
0: 嗯，
1: 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0: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1: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0: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1: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0: 哦，那可厉害，
1: 车往那一放，晒它，
0: 嗯，
1: 晒足180天。
0: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1: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
0: 嗯，
1: 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0: 啊，对呀。
1: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199。
0: 这个标准
1: 很早了，1999的
0: 啊，
1: 哦，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0: 嗯，
1: 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不是300
0: 啊，
1: 2年。
0: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2年，那不是700多天
1: ，
0: 700多天，
1: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
0: 嗯，
1: 能上市。
0: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晒，
1: 哎，多好。
0: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1: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0: 嗯。
1: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
0: 嗯嗯，
1: 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0: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1: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0: 嗯。
1: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0: 嗯，
1: 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0: 啊，
1: 40多度。
0: 哎呦，
1: 说有人穿这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0: 粘上了，
1: 对，踩地都拉丝儿，
0: 就走不了了。我这得有画面感
1: 啊。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0: 对呀。
1: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0: 这可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1: 哎，
0: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1: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0: 嗯，
1: 那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0: 是啊，
1: 哎，老那防滑老好。
0: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1: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0: 你看他自己。

0: 底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1: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0: 嗯，
1: 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0: 嗯，
1: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
0: 嗯
1: 啊，
0: 就对，
1: 人家跑一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0: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1: 嗯，
0: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1: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0: 对，
1: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0: 嗯，嗯
1: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就担心
1: 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
0: 嗯，
1: 雨刮器很容易被晒。
0: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1: 粘到风挡玻璃上。
0: 不是
1: 你用过呀？
0: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1: 啊、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
0: 嗯、
1: 啊、
0: 就是晒的吧？
1: 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0: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1: 对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0: 挥发，
1: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架、你的主架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0: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1: 嗯
0: 嗯
1: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
0: 嗯，
1: 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
0: 嗯，
1: 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0: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
0: 嗯，
1: 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是醛类的物质，
0: 空气放一放，
1: 哎
0: 啊，对流风吹一吹。
1: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0: 对，我贴车膜呗。
1: 但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0: 嗯，
1: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0: 它这也分质量。
1: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一个挡风玻璃的膜，
0: 嗯、
1: 那真的好几千。
0: 它也贵呀。
1: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
0: 嗯、
1: 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要减少毒气呀、啊
0: 嗯、
1: 隔热呀、啊。但这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0: 它反而还有毒了，
1: 得不偿失。
0: 就是，
1: 哎，得不偿失。
0: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1: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
0: 嗯、
1: 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对 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0: 反而是这样哈、
1: 啊。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0: 嗯，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
1: 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
0: 嗯，
1: 真的真没多大，
0: 反而不好啊，
1: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0: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
1: 嗯，
0: 真的吗？
1: 大屏
0: 怎么想的呢？
1: 你是赶上过是吧？
0: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1: 哎？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
0: 嗯，
1: 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锐志，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0: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
1: 嗯、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
1: 嗯，
0: 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吧、
1: 哎？对，你确实温度这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
0: 嗯，
1: 依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0: 嗯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1: 哎、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0: 能管用 啊。
1: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
0: 嗯
1: 啊，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
0: 嗯，
1: 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啊，托盘儿
0: 放点啥？
1: 大的那个盘儿，
0: 嗯，
1: 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0: 哦，
1: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0: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1: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
0: 嗯、
1: 打开拿把这盘儿的水嘣儿给它扬了。
0: 嗯，
1: 哎，扬了。
0: 那再换一个是吧？
1: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0: 循环的做几次。
1: 哎、对，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通风。你别在大马路上真整啊、
0: 嗯，
1: 就是你风。

0: 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嗯，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
0: 这个车型啊，尤其是B10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也可以啊，也够用。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叫我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6万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
0: 多。这个具体要看他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第9。
4: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0: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个也想要，那也想要，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1: 没主意了，
0: 两款车怎么选，大家。
1: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就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0: 那对，
1: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明白。
1: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1: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0: 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1: 嗯
0: 啊，对吧，多认识点 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0: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1: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0: 经验就多了。
1: 嗯，
0: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
1: 嗯，
0: 聊一聊，
1: 嗯，
0: 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1: 啊。
0: 都聊一聊，
1: 都聊一聊，
0: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1: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0: 交朋友，
1: 交朋友啊，
0: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
1: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谁更适合，
0: 嗯、
1: 是吧？
0: 我想问问大家伙儿。

0: 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1: 也有，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啊。
0: 哎，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1: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0: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1: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0: 你好。
1: 你好，6203。
2: 哎，峰哥、
1: 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0: 你想买还是想卖啊？
2: 买。
0: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行，
0: 带天窗吗？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0: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
0: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啊，七座的。
0: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0: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嗯，对。
0: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嗯，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0: 车你没看到是吗？
2: 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0: 那没啥用啊，卖点。他标二十几啊？
2: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0: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2: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0: 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2: 啊，
0: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标的价格稍高啊。
2: 啊，稍高是吧？
0: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儿去。
2: 行，我明白。好嘞，谢谢。
1: 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0: 现在这有个N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1: 东什么？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对。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0: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1: 飒一些吧。
0: 在东北，
1: 嗯，
0: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东北媳妇儿，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1: 什么话呀？
0: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这个东西
1: 大家都理解了，
0: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都能理解。
1: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0: 就这一句话，
1: 好使哈，
0: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
1: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0: 四川，老子数到三，
1: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0: 四川是不是老子数到三？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1: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0: 没有。
1: 怎么说？
0: 人家这去吧。
1: 嗯，
0: 我不喝酒。
1: 嗯，
0: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1: 嗯，
0: 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不让。
1: 媳妇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了啊。
0: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1: 嗯，
0: 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1: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0: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1: 你看看，
0: 真的，
1: 我认为就是
0: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那确实是挺。
1: 你别碰那红线呗，
0: 对
1: 不对？
0: 那也挺够劲儿的。
1: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0: 是啊，
1: 嗯，
0: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1: 那对
0: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1: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0: 对，
1: 要强。
0: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1: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0: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1: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0: 是吧？
1: 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0: 嗯，
1: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0: 是呢，
1: 是不是？
0: 这咋的？这是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1: 要懂得甄别哈，
0: 真的了，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 那都叫考公大省。
1: 那也是。
0: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1: 对吧？
0: 嗯。
1: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传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呢，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接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

0: 而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15年还是15年。陪你看月亮。
2: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让他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0: 对，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15年还是
2: 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0: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2: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0: 是15年的还是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2: 对，
0: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2: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0: 3万多块钱哈。嗯，好，
2: 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0: 好的，
2: 这个风云 T9 7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你贷款全款吧。
0: 嗯
2: 啊，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都是120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120，
0: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2: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7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7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
0: 嗯
2: 啊，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0: 好吧，
2: 对，
0: 那就参考一下。
2: 你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0: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5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2: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0: 选411啊，
2: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是前双叉臂的啊，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级，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0: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2: 嗯，
0: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2: 嗯，这很关键啊。
0: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位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2: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
0: 啊。
2: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0: 就是
2: 气场弱了，
0: 嗯，
2: 你开出就有点像速腾，
0: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2: 真的，
0: 哦，
2: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
0: 嗯，
2: 对吧？
0: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2: 稳重。
0: 对。
2: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 九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0: 过于追求那种
2: 年轻。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 九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新款不要，有的时候，你看他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然后呢，就是
0: 失去了中年市场。
2: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0: 对，
2: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0: 是
2: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我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是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啊，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2: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的
0: 年轻化，
2: 说你们现在的审美。

0: 这眼光不行，我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五年之后的。
1: 嗯，
0: 那你这五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1: 那对呀，你考虑五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0: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十多万，我买你干啥？
1: 嗯，
0: 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1: 对呀，
0: 啊，那对不？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要牌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1: 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0: 对，但咱说没用。
1: 嗯，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0: 行，便宜啊。
1: 嗯，
0: 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1: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0: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1: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0: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
1: 嗯，
0: 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了咋整啊？我怎么办呢？我心疼。
1: 是
0: 啊，
1: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新，你过马路就不太敢。
0: 嗯、
1: 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0: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因为便宜啊，6万多块钱。
1: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0: 嗯、对，
1: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0: 对，
1: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0: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0: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1: 对，无所谓，
0: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
1: 嗯，
0: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1: 是哈。
0: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说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啊，我想买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1: 嗯，
0: 这你要明白啊。
1: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0: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1: 嗯，
0: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1: 挺好，
0: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1: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0: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1: 哎呀，你看这个头像，
0: 我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1: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0: 22年就关注我们。
1: 嗯，
0: 消息只发了8条啊。
1: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0: 对，利用三年
1: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0: 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1: 对，要买车了。
0: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是多添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1: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1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0: 是。
1: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度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0: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包 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的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1: 对
0: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1: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0: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1: 对，东西挺多的。
0: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1: 嗯，怎么着呢？
0: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1: 嗯，
0: 一样。
1: 那是
0: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

0: 对吧？你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
1: 嗯。
0: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再来碗馄饨啊，
1: 对，就丰富一点，
0: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道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0: 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1: 哎，好的，4849这个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
0: 嗯，
2: 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
0: 嗯，
2: 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够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0: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
0: 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0: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大一点，
0: 跑多少？
2: 带360那个
0: 跑多少？
2: 跑了2.6万，跑了2.6万。
0: 2.6万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0: 白色。
2: 白色
0: 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000吧，
0: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一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0: 没有，没有了。
2: 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0: 你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之后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
0: 您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0: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对，嗯，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0: 对呀、
2: 啊，
0: 你都开6年。
2: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
0: 您有置换吗？
2: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明天有一台车，
0: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2: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裕，2015款的，
0: 嗯，
2: 自动挡的，
0: 嗯，
2: 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0: 风裕很难卖，
2: 很难卖是吧？
0: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2: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0: 15的。
2: 这衣服的
0: 跑多少？
2: 跑了11万公里吧。
0: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1万-2.2万那样。
2: 哦，谢谢你。
0: 嗯，好。
2: 哎，好嘞。
1: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哎、谢谢。对，
1: 嗯，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1: 同意一部分、
0: 对，
1: 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0: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1: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8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8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0: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 是不错的选择。
1: 嗯，
0: 艾瑞泽八呢，这就是奇瑞自己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啊、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新锐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新锐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1: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说昆威，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就是接送孩子，
0: 我建议呢，
1: 嗯，
0: 买个电瓶车吧。
1: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0: 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1: 更方便啊。

0: 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1: 凉快的，
0: 是呢，
1: 天然大空调，
0: 几千块钱就够了，
1: 也是哈、啊。
0: 嗯，
1: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 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 这个朋友，
0: 就你这两个方向的，
1: 嗯，
0: 就你二手的 A3 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1: 对呗？
0: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
1: 嗯，
0: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 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不错、啊、
1: 对
0: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量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奥迪 A3， 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能更好一点啊。
1: 嗯嗯嗯，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
0: 嗯、
1: 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青春版的，
0: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8 的话，
1: 嗯，
0: 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1: 智驾方面的、
0: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啊，这很关键啊。
1: 嗯，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0: 没开呢，
1: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0: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
1: 嗯，
0: 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也看看你。
1: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0: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1: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0: 是呢，
1: 是小升初吧？
0: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嗯、
1: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0: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
1: 嗯、
0: 你真是的。
1: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0: 哦、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1: 哦，明白了，
0: 小学呢，
1: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0: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1: 对，没毛病，没毛病。
0: 嗯嗯，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1: 嗯，对呀。
0: 哎，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1: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行啊。
1: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基本上，
0: 是
1: 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1: 哦，
0: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
1: 嗯，
0: 买一个它，
1: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0: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的，
1: 嗯，
0: 要不绝对动力好的，
1: 嗯，
0: 那你换。
1: 您和 M9 和 C16 比，怎么推荐呢？
0: M9 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
1: 嗯
0: 啊，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 C16 贵啊，
1: 嗯。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四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0: 我跟你说，就这俩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1: 看自己的感觉。
0: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1: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0: 满足不了你啊。
1: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0: 啊。
1: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
0: 好，
1: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北京时间00: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政策暖心振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街东西走
1: 啊，
0: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 哟，
0: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 嘿，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 醒神破闷
0: 全都有，
3: 逗你玩，
0: 说说笑笑。
4: 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也问候大家晚上好。
1: OK，
4: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 APP， 在手机端收听节目。
1: 好，开始今天的节目啊，进入主题。最近呢，我算了一道数学题。咦，
4: 啥题？
1: 是我这大脑呢就适合文科，理科就不应该碰。
4: 数学题？
1: 但我真算了一下。
4: 了，那是真敢算的。
1: 没自学，没自学。
4: 来，你说说题目。我现场心算一下，我看看如何。跟你比。
1: 大亮是真的，就是你可以瞧不起我，但我不允许你这么骄傲。这题目其实不好算啊，你知道吗？
4: 你说说我听听。
1: 好，我说啊，打脑袋打。
4: 好，马上就算了。
1: 是我看着冒火星子都。
4: 不然你没看见？
1: 老姨，快冒烟。
4: 有一些你看见了，有一些你还看不着。就很多，就很多，那个，
1: 你算得清吗？你就说，
4: 算得清啊。
1: 嘴世界和平，
4: 想要世界和平是不是？
1: 对对，
4: 你说你想要世界和平，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好解决了。
1: 不是要
4: 我不可能算不清，知不知道？
1: 我跟你说啊，咱俩呢就是这样啊。
4: 我呢自觉。又不学数学，我学英语。
1: 咱们跟听友们和同行们，现在看我们直播的所有的人，一起来算这个账啊。咱们就从简单节假日的那个纪念日的
4: 就是日常工作日，
1: 只算日常工作日。
4: 好嘞啊，那您怎么算的？
1: 2000年起算，25年，一年只算45周，一周5篇稿件，是25×45×5等于5625篇，5625篇。
4: 计算机算的，
1: 对，计算机算的，别计算机，咱整不了，用不着，就计算机行。但是这个呢是纯理论上的啊。那咱这样，咱们还是精简一下，说2009年我们俩开始搭档，就算一人一半啊。
4: 天哪！
1: 对，因为其中有这个将近6-7年全是我搭档那个组稿嘛，我就是半，也就是这个16年×45周×每周5篇等于3600篇除二，每人1800篇稿件。
4: 好嘞。
1: 那2000年到2800年呢，我们是就2800年，2008年我们个人稿件是9×45×5等于2025，也就是说我们别令特殊的稿件都算上。4500篇，4500篇，
4: 那至少，至少，
1: 对，而且我们能保证啊，起码400篇，那500篇先去了啊，哎，它有重复的呀，是不重复的，4000篇稿，
4: 合理，合理，
1: 合理吧？这就是咱们的成就。
4: 你看你不算呢，我都不记得了。
1: 你比如说那个。

0: 张三，你是干嘛的啊？你好，我是这个锦州铁路局的这个机务段的，专门修火车的。
1: 锦州铁路局，
0: 就说这个意思吧。
1: 好好好，
0: 哥们这么说吧，
1: 没修过，我是开火车的。啊，你的机务段啊？
0: 那您开了多少公里了？就是、
1: 其实我也是。
0: 你是搞事业的，我是工人。
1: 我
0: 上回在我这儿买菜差他1.7毛，打车追我到电厂要回去了。那我是有点虎了。怎么，然后我来一句什么呢？没事，我车费报销啊，是吧？
1: 人家乐是啥呢？就是你看咋算。
0: 对，
1: 是不是他认为追你这个车费吧，这个钱花的值。
0: 对
1: 啊，是是。
0: 具体情况呢我们俩也不大清楚。艳丽来了。
1: 还有谁
0: 啊？韩童说了，说晚上越听越动听，晚上9点左右还有直播
1: 啊，就是特别晚，您听听，
0: 对
1: 啊，您看看能看着哈。艳丽呢给这个小乐
0: 怎么着呢？
1: 大大的赞，以前总听声音，
0: 哦，
1: 今天算见到
0: 活的了，
1: 哎，
0: 啊对，Bright Green 来了，小灰灰 biu biu biu 说呢，
1: 乐太帅了，
0: 哎呀，帅什么呀，帅什么？
1: 叹号，
0: 美颜美颜美颜，
1: 没有，啊、乐就这样，长得还白，
0: 现在是真不行，
1: 玩各种
0: 4500平高阶，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的确我们是没白干。
1: 这个节目嘛，尤其这个我们一直是直播节目，
0: 对
1: 这个直播节目你就不能拿嘴就说呀，
0: 那是
1: 之前要做功课呀，
0: 对
1: 稿件呢还三审制啊，是吧，这都得遵行。
0: 但还好说这一个节目，
1: 数学啊
0: 英语呀、啊、
1: 各种
0: 怎么难学什么，
1: 真好，
0: 对对对，
1: 真是我跟乐儿搭档啊，我幸运，
0: 我跟老姨学到不少东西，
1: 特别幸运啊！这个我虽然一直没有机会表达，但是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了，是吧？什么工作的呀？
0: 对
1: 啊，当然我们也请大家呢，听一些
0: 跟工作有关的，
1: 相声啊、小品啊、脱口秀啊。
0: 今儿个呢，我还是推荐大伙儿，就是天花板水平的，
1: 要
0: 良言吧，还是毛豆啊？
2: 什么工作呀？帮大家办办社保，解答政策。大家可能对我不熟悉，线下有一些朋友认识啊，平时也会私信我一些建议，劝我辞职。我说这个是领导的意思还是啊？人说没有，人说我觉得你讲挺好的，北京人。我们家里边啊3套房，我这个背景啊不能跟你多说。我说是，我说大姐您要问什么呀？大姐说，哎，我跟你咨询咨询我们家小孩儿，我们家那孩子送北京四中，哎，我们在北京四中我们连续3年3好生。哎，我们现在我们出国留学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而且啊全额奖学金，而且啊门门成绩都是 A。而且是他们学校篮球队唯一
3: 站着在站我的。
2: 我说大姐你要问什么呀？我说你是来咨询你们家孩子厉害不厉害吗？后来我一问啊，大姐说啊，就是他现在回国失业了、啊、我问问怎么领失业金啊，哎，我都问不会了，这么厉害失业了，是不是就是面试了回家等通知啊？还有一些人啊，就你很难说他是来咨询还是来炫耀。你看冬天挺冷啊，大哥冬天来啊穿个貂加个包，这个奔驰的车钥匙啊就套在手指头上，也不往包里装，这个包啊什么也不装，6000多。你这样啊，你先给我来10份。我说大哥理财来了，你看我工作10多年了，我头一次见到对这个这么信赖的人。也不看看新闻，不知道延迟退休了，还得解，简单是吧？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大家呢也都能听明白。但是你们知道，有钱人啊，你就拦不住，大哥继续赚。啊？哦，一个身份证还只能办一份儿。你这样，你先给我来10个身份证。我们工作中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人，我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就在想，我们是应该先满足他的业务需求还是应该先满足他的内心需求。 就我总觉得这种人，你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快叫领导出来看看，快。那时候你再问大哥，你说大哥办什么业务啊？大哥说，你说我，哎，

0: 多喝水啊，吓我一跳，我都没有来得及感谢大爷，大爷自己就去多喝水了，喝的我们这种政务大厅啊，我们那个咨询台上会放着很多的宣传折页、办事指南，大妈呢随手翻看，哎，小伙子，你能拿吗？这个，我说嗨，我就拿呗。说完我就后悔了，大妈从兜里蹬出一黑色垃圾袋，能拿着，便宜，但是逻辑性强。对，小伙子，看你说的，大妈不是刚跟你咨询能不能拿吗？你别说我看不下去，我一会儿看着大爷大妈进完货走啊，我回头再看看我们这大厅，凄凉。那你说，
1: 你要说起来呢，
2: 他的工作就是这样。
1: 对，像我们电台呢，也是经常出这样的笑话，
2: 遇到各色的人等。
1: 对，你比如说有的主持人，这是老笑话了啊，老听众可能也会知道啊。有一个人那个写封信点歌，写什么歌呢？我是姓。说怎么还我是姓呢？是姓
2: 这个主持人是
1: 这位哥哥和离开电台够长时间了，
2: 是不是啊？你看离开了，可以说一说。然后大家老听众知道哈，那个时候还比较流行写信呢。
1: 对对，
2: 写信点歌。
1: 嗯，
2: 那个时候可真是每天啊，就是那个信件啊，因为每人个体这个那个写字的字体不一样。所以确实我们在看到那信的时候，如果你像
1: 是几个几十个小时的录音，它是怎么攒起来的呢？张三7秒，李四25秒，王二麻子13秒，就这么攒起来的几十个小时，然后是大概是6000多条还是4000多条？是当时一个听友啊，用了将近一个多的。
2: 对，封装在一起。然后那个信封是信封。里面的信
1: 瓤是瓤。
2: 对，然后就
1: 你看还得是女同志啊，规制。我呢就是作干了之后啊，就把他们就全摞一起了。原瓤，回原封，这是肯定的
2: 啊。关键我们乐儿声音好，
1: 尽量吧，
2: 负责任。所以人家那信里面
1: 代金券，
2: 各种
1: 香肠、
2: 小礼物啊，
1: 咖啡，然后呢
2: 照片
1: 大
2: 贺卡呀，
1: 小粘贴，这么大丁点儿的，这个2毫米左右的，我们还保持联系，然后就结婚了。后来他妹也结婚了，都有孩子了。
2: 这啊，我们乐乐这是他应该的，是不是啊？大伙儿都过得好，他高兴啊。
1: 我要求也不高，
2: 大家都幸幸福福的啊。其次这个智慧蹭蹭的啊，
1: 智慧倒是增长了。随着年龄的增长，
2: 那确实，
1: 对，
2: 主持节目越来越好。这不都是工作上的
1: 主持节目真没以前
2: 体现吗？
1: 最好的时候是咱们俩那个就是中午啊，现在不对了，我就等你说，说完这个我不会。
2: 你还有个那时候吗？
1: 是吗？现在会装了。
2: 其实我一直是就是觉得乐儿不容易啊，所以呢你看我跟乐儿这个是吧，心疼他
1: 是。总挖苦我，就记得啊，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2: 不就啥都忘了吗？
1: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突然多个摄像头，我是什么玩意儿呢？
2: 专门照你的。
1: 专门照我的
2: 特写。
1: 什么日薪70？什么时候给我涨？我的妇科什么时候给我平？
2: 你知道他直通哪屋？
1: 好了，18:31，这个艳丽呢跟这个猪猪俩人聊上了啊。随你，他是你亲外甥。
2: 其实你说这东西，我们乐儿。只要大家过得好吧，他过得就能挺好。
1: 不见得，谁好我瞅着都难受。别让我知道你过得好啊！
2: 大家都好啊！
1: 来，接下来呢，咱们换个口味啊，是一个说话呢没有那么温柔、挺冲的。
2: 这是什么形式了？
1: 现在收水费是微信了，大多数咱不能保证所有啊。
2: 呀，我们家什么样的？这个
1: 他欠费了，他家好几年没交水费，我举报。
2: 收水费。
1: 收水费。
2: 听，
3: 能看出来，体重反弹了，对。我现在发现减肥最重要的是什么了？就是千万别把以前衣服都扔了，是吧？我现在剩的衣服穿起来全是辣妹露脐装，270-280斤走的是纯欲风啊。 我现在太吓人了，我现在吃一斤粮食能长两斤肉的，我这个出肉率几个韭菜，今天韭菜就教我做人了。上届比赛也比，当时回公司开会还让我讲两句，分享一下成功经验，我这咋分享，我说同事们咱们要积极开展副业呀、咱们这个警察都懵了，说你俩是天地会的吗，你俩是。很多人觉得国企很体面，我刚进公司是收水费的，很多那种年纪大的用户不会用手机，我就得挨家挨户要，说你好10块，哎你好8块，确实很体面，我都不用跪下，拿着那一摞零钱走在路上，我都得给人解，大人不在家，老人说孩子不在家，我说我就找你们收水费，我也不找你们搞公务员，怎么还有年龄限制呢，刮风下雨都得出去收水费，有次台风下午登陆，上午让我出去收水费，台风造成了7亿的经济损失，但是我这12.5块必须到账。我们水费收不上来，要拿自己的钱补。

0: 我那，但是爬楼我确实爬不动。慢慢的，我那个片区啊，五楼以上的住户逐渐发现，好像不交水费也没有人来收啊。我就越交钱越多，别说住户了，我小区门口那个中介挂牌都是顶楼采光好，不收水费。我那个片区总共也就2000多块钱水费，我一个月工资也就3000多。我发现了，我都不敢大声讲话。我说我收水费，大爷说水是大自然的，你凭什么收费？领导还强调禁止暴力催收，千万不要恐吓人家，堵人家锁眼儿，在门口拿红油漆写欠债还钱。我说领导正在外边的水井里了，催收就不归我管了，也没有人以为我是要饭的了，都以为我是偷井盖的。警察来的都吓一跳，你不是上次骚扰大姐那小子吗？你不是有欠费的还有偷水的，我们每年都得做那种打击倒水的宣传，出去发传单，但商场不让发，保安给我们传单全没收了，没有传单我就硬宣传，只能站在那说大爷打击倒水啊，领导你要不宣传他们都没想过偷水啊。大爷都心动的说啊，什么磁铁啊。领导说来来来，我把链接发给你，千万不要买哈。领导服务意识确实强啊。你真的那偷税漏税都20-30亿，偷水一吨水3.26块，你得会焊接会挖沟再给他接到井里。我就感觉他不是为了你说你住一楼你偷水，我理解有个大爷住5楼，他把水管接上去，一个月偷了我们80吨水，我都不明白，我说大爷不会在家种水稻的吗？我说你这水泵的种资源。他花了20000块钱接管，过于自信了。北京水立方泳池里也就能装2500吨，你直接交水费够你备战2届奥运会的，真的。关井盖又开始偷水了，是吧？
1: 好由于接得太紧，我就把班给剪了很急促的就结束了。但是段子还是好段子，大家好几年没交水费了。微信。那怎么走的这个表呢？估计应该是那什么吧，走楼下的水表吧。
2: 楼下的水表
1: 啊，就是我住过那个老式小区。什么什么
2: 不是什么叫楼下的水表啊？
1: 可能就是在大厅人不到的，得刷 IC 卡的。然后新楼呢，就是可能是在公共的楼梯间儿有那么一套设备，100块钱每次100块钱。
2: 嘎嘎告诉我了，说微信能交水费、电费、取暖费、电话费、燃气费。每个月我足不出户，躺着就把这些钱都花出去了。
1: 那你不也享受着了吗？你总不能说你家住8楼，完下楼背柴火背楼上去，欠这么多年水费，完了还能用水呢？
2: 什么时候开始微信交的呀？
1: 大概是2000年左右，二零年左右。把那个卡机里边去，完叮叮叮一跳，完这时候你说你输入多少钱，对，完你把卡拿进屋去，完了让人家给你补，工作人员给你补完之后，拿那卡叮一下就补足了，补足了之后回上楼之后放到那个水表上，待3、2、1，我现在我就查着自己，然后
2: 都查查是不是啊？不要欠费，
1: 生活缴费，我看我欠多少？
2: 什么电话费了，有线电视费了？
1: 这两个暂时先不用我管。你说房子这老多也闹心呢，可操心了。
2: 明天呢说我是听正午艳阳乐淘淘知道的，乐哥。
1: 看着领导，我利用工作时间我交水费，那你不给我解决我妇科问题，就给
2: 你
1: 捣乱。你
2: 日薪70，着啥急交啊？
1: 哼，我娘不娘？哼，对，就是这么简单。电费呢？电费我交完了吧？对，前两天。
2: 今天呢，说是听正午艳阳乐淘淘知道的乐哥，听下班进行时知道的老姨。那些年听的最多的是阳光缤纷快乐人。
1: 是，这里边除了我三个师傅，你猜都是谁？一个便宜师傅。
2: 哇，阳光缤纷快乐人，好久的经典节目。
1: 对。
2: 屋里现在改在楼道里了。微信可以交。
1: 这是最好的，别改来改去的了，就用最先进的方式吧。还有某些单位呢，在交那个某些费用的时候啊，总是的必须得收钱，必须得收钱，就很奇怪。就直接往上缴就完事儿了呗，极少会出现往回倒的，请灯爬梯子爬上来了。我问说：“老头你干啥呢？”我打水呢。说：“你打水呢啊？你打水，你搁绳往上拽，完说拽费劲的话，你搁个辘轳呱啦呱啦往上搅。”他说：“
2: 有那东西吗？
1: 凡是新式的东西啊，都会改变我们的道德啊。
2: 对呀，
1: 我一定要是夹着罐子爬到井底，完了咬。”
2: 是不是啊？那老方法不是不能用，那就先用着去。
1: 大爷，你脑袋咋上锈了？
2: 那锈不锈的，反正谁愿意
1: 收红包多有快感呢？夸夸夸夸，天天就点。
2: 那多简单呢，是不是啊？
1: 非得给别人制造点麻烦。
2: 以前咋收还咋收呗，你多理解，是不是啊？嗯，都在。
1: 改吧改吧，就是能用先进的设备就用先进的设备。
2: 嗯，
1: 哎呀，小仙儿来了，这是我兄弟媳妇儿。对，
2: 都是你认识的是吧？十几个在线观看的听友。
1: 不是，这有的是朋友，有的是老听友。
2: 那至少有五六个。
1: 我的干啥呀？
2: 不行吗？
1: 都是耳馋，你说，你换了换我这个赌头。
2: 我不换呢。
1: 这个好，
2: 你那还是我的呢。
1: 你上我这发都给你，都给你。
2: 我不要。
1: 这一天你说，
2: 是我的都是我的，
1: 都是你的，
2: 不是我的早晚也是我的，
1: 都是你的。我你呢还是我的呢？

0: 这话好啊啊啊，夸你呢。没事，三哥他不要我。
1: 我就是说点实话，你听听。
0: 谢谢小仙儿给我和玉火，好家伙，这个赞呢，谢谢。雨晴彩虹。来 ，OK， 咱们来听这个诗。
2: 诗比较开朗，语速也比较快，是东北的一个，属于一个矮人吧。其实矮人在东北生活还是挺费劲的，在东北你甚至都很难表达害怕。有时候自己想了一下，其实在矮人这个概念出现之前还有一个词儿专门形容我们这个性格，叫腼腆。他们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都跟人家说，咱家这个孩子吧挺腼腆的。哎，用到了一个是拍马屁。就是我为啥现在能在一个物业公司上班，就是物业这个工作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工作在我们东北这边吧，就是这个工艺，有玻璃也不代表满意，有可能还没找着砖头的呢。真的有的业主的要求我们永远都满足不了。之前有一个业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把小区里所有的感应灯都给换了，他说他害怕。但是赛大葱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丢大葱。丢大葱，我们就得给他们找大葱。天天这电话接起来就跟我们喊啊，你们物业都没有人，那能有人吗？都找大葱去了。真的啥都找物业，前一阵家里头放捆大葱试试呢，是吧？没准门是自己又开了。我在单位啥都干，还让我做工资，但是我跟你们说，做工资就是做减法，就是作孽呀。就是咔咔给针呢。我说你反映问题就反映问题呗，你夸我干什么玩意儿呢。其实我们物业这个工作吧，不骂就行。这能扛住骂就能挣钱。有的时候来的那人我都不知道是业主是球迷呀，我说好像就是球迷走错场地了呢，不然来一帮人当就给门打在公屏上啊。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0: 说谁心里清楚啊，养你们这帮废物
1: 啊，那太有意思了。就他那种表演风格，就像是明天说的哈，有点像相声里的蔫根儿。
0: 对对
1: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0: 我最早知道他呀，
1: 漫游，
0: 就开始骂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实在是没有讽刺挖苦骂人的必要。你不喜欢吃那个桃，你还骂人桃吗？把人桃树都砍了吗？对不对？你就吃李子去呗。
1: 不行。吃李子，
0: 愚人又愚己，是不是？然后呢，剩下那70段，大伙儿可能愿意听，但我不愿意听，我就不选了呗。
1: 对，
0: 是不是？那你不能说，哎呦，这李金斗真烦人，说那相声我都不喜欢，那这可就有点多余。
1: 那咱就别听呗，嘎说了，爱听就多听，不爱听就不听，骂人干嘛呢？
0: 对对
1: 是对。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执行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一天。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广大听众朋友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14点，让我们一同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2点，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里留言啊，给我们发送呢互动信息，这样呢我们就能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云听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提及到血糖的时候，咱们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高血糖啊，还有它带来的糖尿病并发症。然而呢，这低血糖啊，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威胁，尤其是对我们身体的司令部，就是大脑啊，这个威胁还是存在的。低血糖呢，是直接威胁大脑健康的隐形杀手，它造成的神经损伤

可能就是不可逆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当中啊，第一个话题呢就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实际上它是大脑的隐藏杀手，大家得重视。为什么说低血糖会对大脑有损伤呢？那具体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伤害呢？我们的大脑啊，是一个高度代谢活跃的器官，虽然它的重量仅占体重的2%左右，但是却消耗了全身约20%的葡萄糖和氧气。更为重要的是，大脑几乎完全依赖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而且呢，缺乏大量的储存能量的能力，和肌肉还有肝脏可以储存糖原以备不时之需的同时啊，大脑当中的糖原储备是非常有限的，仅能维持数分钟的这个能量上的供应。那么它就意味着，一旦我们的血糖供应不足，大脑呢就会迅速地陷入到能量危机当中。这种能量危机对我们大脑的损伤是多方面且具有特异性的，不同的脑区受损后会导致不同的功能障碍。比如我们都知道海马体哈，它负责学习记忆，而如果低血糖就容易导致记忆力减退。海马体作为学习记忆的堡垒，在低血糖的情况下就会被严重的打击到。研究表明啊，长期或者是反复的低血糖就可能导致海马神经元萎缩甚至死亡，从而对学习和记忆能力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低血糖还会造成我们的大脑皮层上高级认知功能受损，出现认知障碍。同样受到严重影响的就是这个大脑皮层啊，大脑皮层的葡萄糖供应不足会直接影响到神经元的正常活动，导致高级认知功能受损，出现认知障碍。患者呢可能会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言语困难，判断力下降等症状。在极端的情况下，严重的低血糖甚至可能会导致昏迷。有研究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发现，在低血糖的状态下，大脑皮层的连接模式会发生改变，那这与认知功能受损的表现是一致的。另外呢，低血糖对基底节区的损害还可能会导致运动协调障碍啊，说直白一点，就是患者可能会出现颤抖啊、步态不稳啊、动作迟缓，或者是一些不自主的运动等症状。一些病例报告显示，严重的低血糖可能导致这个基底节区出现病变啊，引起甚至像帕金森样的这个症状，或者是肌张力障碍。这就表明呢，低血糖对运动系统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可能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低血糖对大脑的损害，在不同年龄和生理状态的人群当中，它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与大脑发育阶段、代偿能力以及基础疾病状况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不同人群的低血糖脑损伤，它是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的。比如说儿童群体，孩子们的大脑啊，它是正处于快速发育的关键时期，神经元仍在不断的分化和建立连接。在这个时期，大脑对葡萄糖的需求量就相对更高，而且对缺氧缺糖的耐受性会更差。所以呢，儿童群体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可能对大脑造成更加严重且持久的损害。低血糖可能会导致儿童智力发育迟缓，学习能力下降和认知功能永久性的损害。有一项针对新生儿低血糖的研究发现，早期严重的低血糖与学龄期认知功能障碍和神经发育迟缓风险增加是息息相关的。说完了儿童群体，咱们再来聊聊老年人群体。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是在逐渐衰退的，那么神经系统对低血糖的反应啊，就可能会变得迟钝一些。所以老年人发生低血糖时，症状可能不典型，容易被忽视掉。他们可能不会出现像年轻人常见的饥饿呀、出汗呐、心悸等肾上腺素的一些症状，而是表现头晕、乏力、意识模糊、行为异常等神经性低血糖的症状。另外，严重低血糖发作会增加老年人患痴呆症的风险，反之呢，痴呆症患者也更加容易发生低血糖。另外，严重低血糖发作会显著地增加老年人这个多种基础性的疾病，像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啊，他们的这个病情的严重性的发展。低血糖容易诱发脑梗死、心肌梗死等严重并发症，而且加重原有的脑功能退化。由于意识障碍，老年人在低血糖状态下更容易发生跌倒等二次伤害，进一步加剧健康的风险。一项研究强调，在老年糖尿病患者当中，低血糖的发生率和危害性更高，应该给予特别关注。那么聊了这么多，可能您会问啊，那低血糖啊对大脑有这么多的潜在危害，那我们是需要做的有很多的啊，如何去更好的能够预防低血糖，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实际上并不复杂，有几项呢大家要时刻牢记啊，要谨慎对待。首先就是定期监测好自己的血糖，了解自己身体的真实情况，这是第一步。如果出现低血糖症状，或者是有低血糖风险啊，比如说你饥饿的时间过长，再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就可以考虑监测一下你的血糖了。了解自身血糖波动的规律，有助于我们制定更加合理的饮食和生活计划。那么接下来要做到的就是定时定量进食，还有维持好我们血糖的稳定。规律的饮食是维持血糖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要长时间的饿肚子。如果两餐之间间隔太长，就可以考虑适量的加餐啊，吃一些健康的零食，像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全麦饼干啊，身上呢随时带一些，用来防止血糖过低。再有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啊，让我们的身体血糖调节能力呢处于很稳定的状态。睡眠不足会影响到胰岛素敏感性，使血糖调节能力下降，增加低血糖的风险。保证充足的睡眠，比如说成年人就建议7到9个小时，是有助于身体恢复的啊，维持好内分泌系统的正常功能，从而呢更利于维持血糖的稳定。运动是好的，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运动强度太大，也会诱发低血糖的。所以在运动之前，我们应该评估一下自身血糖水平和体力状况。如果确实是需要长时间或高强度的运动，那么就需要额外多吃一些碳水，来防止运动中或运动后低血糖的发生。另外，运动时间啊，最好安排在餐后的1到2个小时，避免空腹的剧烈的运动。
刚才我们还提到，对于有低血糖风险的人群来说，随身携带一些糖类的食品是非常重要的哈。一旦出现低血糖的症状，我们能够啊拿出这个应急预案，马上补充糖分，迅速提升自己的血糖，避免呢进一步的脑损伤。那这也是应对突发低血糖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低血糖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许多呢非糖尿病人啊，在这个吃完一顿高碳水大餐，比如说像蛋糕啊、奶茶呀、白米饭之后的2到4个小时的时候，也会突然觉得心慌、手抖、极度的疲劳。那么这种啊，就被称作是反应性低血糖，这就是摄入过量的精致碳水导致血糖飙升，刺激胰腺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的情况。当糖分被快速的吸收后，血液当中残留的高浓度胰岛素就会将血糖砸到正常值以下。那么这种低血糖不是因为没吃饱，而是因为吃得太甜太快了。所以解决办法呢

就是改为啊吃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像蔬菜水果类，另外呢增加膳食纤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提醒各位啊，对于低血糖呢要多一点重视，也能够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好朋友们，刚才我们分享的今天啊活过100岁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啊，就是低血糖，它有可能是我们大脑的隐藏杀手，大家千万不要忽视掉啊，一定要维持好，保护好自己的血糖稳定。针对这个话题，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或者说您曾经有过低血糖的经历吗？说实在的啊，我就有过，虽然我有一点点胖，但我不是死壮。胖不代表你就不低血糖哈，确实是，哎呦，那个感觉真的是心慌冒汗，然后呢就用咱们的话说什么心突突啊，很难受，就在一瞬间。但是如果你马上能够补充到随身带的一些小零食呀、糖块啊，或者是巧克力啊之类的，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所以建议啊，如果您是属于那种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夜加班，或者说饥一顿饱一顿的朋友，当然这种情况是最好不要发生的哈，但还是建议大家随身呢携带一些能够应急的提高我们血糖的一些小零食，以备不时之需。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1: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0: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4: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3: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4: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3: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2: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5: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6: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2: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7: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8: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
9: 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0: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8: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

0: 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刚才啊，我们在第一个话题低血糖对我们大脑影响当中啊，提到过其中一点，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是养护我们大脑啊，也是防止低血糖发生的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预防方法。那说到睡眠，我们常常会聊到这个话题，说现如今呢，这个大家学习工作生活压力都比较快节奏啊，压力也不小，像熬夜的状况呢，真的是很多人每天啊明知故犯的当中。再有就是即便保证了充足的睡眠，可是这睡眠质量呢又不会很高。那既然说到高质量睡眠，什么样的睡眠才算是高质量的呢？或者说每天睡多久啊？又算是健康的？在2025年的时候啊，3月份的时候呢，全国爱卫办曾经发布《健康睡眠核心信息及示意》，里面呢就有一个健康睡眠的标准，0到3个月龄的婴儿�睡眠应该在13到18小时。4到11个月龄的婴儿呢是12到16个小时，1到2岁幼儿11到14个小时，学龄前儿童10到13小时，中小学生8到10小时，成年人7到8小时，老年人6到7小时。大家不妨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睡眠时长，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您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医生表示啊，良好的睡眠质量通常表现为呢，入睡时间在30分钟之内，而6岁以下的儿童是在20分钟之内。夜间醒来的次数呢，不要超过3次，而且醒来之后能够在20分钟内再次入睡。醒来之后感到精神饱满，心情愉悦，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这都算是良好的睡眠质量。相反的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损伤了。医生说到啊，首先这个青少年儿童长期睡眠不足就会导致身体发育受到影响，可能还会影响青少年儿童的免疫系统，使青少年的抵抗力下降，还会影响他们的注意力，甚至会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啊，影响到一些逻辑思维能力。长期的睡眠不足啊，会造成认知衰短的。

我们在第一个话题当中就提到过，大脑啊有一个功能区叫做海马。海马是负责我们记忆形成和储存非常重要的关键部位，它的功能也是需要我们夜间，尤其是在睡眠期，大脑会重复白天我们产生的一些神经活动，然后把它由一些短期的记忆储存为长期的记忆，来固化我们记忆的形成。那么长期的睡眠不足就可能会破坏掉这个过程，就会使我们的记忆力下降。所以啊，咱们常说熬夜啊，因为你睡得不足啊，你的记忆力肯定就会慢慢的、慢慢的在下降当中，可能你也会有一个意识的。熬夜经常啊，会与夜宵或者是现在大家寸步不离的电子产品联系到一块儿，这些也确实是让我们更加不容易入睡的一些外在的因素。我们进食的时间啊，那营养专家建议大家距离睡觉的时间最好留出3-4个小时，这样呢，方便我们消化系统把这些食物加工完，让器官真正的进入到休息的状态。我们还应该尽量的清淡，当然也要少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比如像含有咖啡因的咖啡或奶茶这种东西啊，在晚间是最好要避免的。我认为不光是对孩子，对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啊，你越看越精神反倒就不容易入睡了，对吧？而且睡觉之后这个梦可能会变多，那就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了。

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儿会说，能不能补回去熬夜丢失掉的那部分睡眠呢？医生表示，这个补小觉啊，不是说一补就补十个小时。我们说的这个补小觉、睡小觉，如果熬的不是特别多，可能我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精力就缓冲一下啊，补充一下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什么是正下一次正常入睡的驱动力，而不是说我白天一睡睡一大天，黑白颠倒，这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生物钟，尽量维持好生物钟的节律。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晚上选择的这个睡眠时间啊，可能会跟遗传有关系，或者说生活习惯啊、工作性质，大家都是不一样的。最关键的呢，就是建议大家不要破坏掉你现有的生物钟。当然，你这生物钟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就得调整了。因为褪黑素啊，还有生长激素的分泌，基本上都是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期间。所以晚睡晚起对我们人体，尤其是大脑的伤害，实际上它也是不可逆的啊！还是那句话，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保护好我们的大脑。

针对这个大题话题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您的睡眠质量怎么样，是否达标呢？按照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那些不同年龄段啊，不同人群应该是保持在多少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才是属于健康良好的睡眠时长，您是否符合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和我们一同来畅聊这个健康话题。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活过100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看一看几位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发表了一下关于今天两个健康话题的一些观点看法。风起听涛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没想到低血糖后果这么严重啊，前一段时间我为了刻意减肥不吃晚饭，就举以后不敢这样做了，主要是怕伤害大脑呀。确实是这样，我们以为哎没什么事儿，就是为了减肥我挺一挺，你不是说什么都不吃啊，你这样的话对身体是有伤害的，要科学健康的节食减肥啊，不能说是完全的你这什么都不吃，或多或少有身边的朋友或家人低血糖的时候头晕眼胀的，甚至会出现晕倒啊摔倒的情况，真的是很危险的。小文朋友说，哎，我前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奶糖，放在身边就想吃，这会不会是低血糖的提前的征兆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真的想吃，嘴馋了。待了一年好了，几乎不会再有低血糖的情况了，还是要时刻注意保护好自己的。您看，您就有这个意识，然后呢，从生活习惯上啊，一些细节上啊，知道调节自己啊，这就是非常不错的。

嘉玲朋友说了，尽管大白兔奶糖，哎，这么多朋友爱吃奶糖啊，说尽管大白兔奶糖曾经是我的最爱，但是我好像有点高血糖，所以还是忍痛割爱了。其实啊，高血糖的朋友啊，也要时刻注意这个自己的血糖波动啊，它的稳定性要维持好。我们在节目当中，高血糖的话题说的好像比低血糖要多一些。那今天呢，用了一大部分的时间聊到低血糖这个内容，也希望对身边啊有需要的朋友呢，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

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小五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啊聊到了关于睡眠的话题。他说，我是属于怎么睡都睡不够的，我都怀疑我血脂是不是有点高。哎，那您这怀疑啊也不无道理。我们曾经说啊，血粘啊，如果你在这个胖一点儿啊，身体饱满一点儿，可能就更容易爱睡觉啊，比较懒，犯懒。那不妨去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做一下体检啊，去查验一下，这样的话能够有的放矢啊，针对性的对自己的这个睡眠啊、生活习惯啊做一下相应的调节。八千样朋友说了，睡觉啊还真的是不太容易，我是属于及时加班还有三班倒的情况，所以睡觉对我来说很难规律。那八千样朋友，您的这个工作啊，可能工作性质决定的确实有一些无奈的因素在，但是尽可能的吧，尽可能的让自己睡眠的这个充足量还是要保持的。虽然没在固定的我们日常的这个正常睡眠时间段，但您还是要保证它的睡眠质量啊。你这睡眠质量要是还不错的话，最起码能弥补一下你这个黑白颠倒啊，或者说偶尔加班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节奏、生活习惯，还是要多关注自己的睡眠的。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期

0: 票，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0: 祝您用餐愉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这句话呢算是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可能有人会琢磨哈，有的地方城里乡下现在啊差别也没以前大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要提补短板呢？到底该补哪些地方？这个真金白银要怎么花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首先我们先解释啊，为什么补啊，过去这么多年农村条件确实越来越好，但是呢跟城市比，在养老、医疗、生活便利度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咱们得明白啊，城市和乡村本来就是一体的，就像走路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城乡发展也要齐头并进才行。补齐短板呢，它不是单纯的雪中送炭，更是给农村发展添柴加薪。比如农村独居老人多，普惠性的养老设施少，把优质养老资源往村里挪一挪，那村里的孩子们上学难，让好老师留下来教得好，这些呢看起来补差距的事儿，其实都是在给农村发展攒后劲儿。更关键的是呢，现在乡村啊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生活成本低，惠农政策又多，还有电商、乡村旅游这些新产业落地，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回来干事啊，去创业了。但是呢，光把人吸引回来是不够的，得让他们住得舒心，干得安心。要是村里网购收不到快递，看病要跑几十公里，晚上出门不方便，那你想年轻人怎么能够在这儿长期扎根呢？所以补短板，它既是解决当下农民的急难愁盼，更是从长远出发留住人的考量，能够让农村从城乡发展短板变成现代化潜力板。刚刚我们聊的是为什么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补哪里啊，瞄准农民需求发力，这个是要点。咱们农民想要什么就重点补什么。现在啊，农村的短板早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合不合心意，主要呢集中在三个方面了。我们先说说基础设施。以前呢，村里通公路、水电、网络，解决了有没有的基本需求。那现在呢，咱们农民朋友盼的是路能更平整，物流能够到家门口，网络信号能够全覆盖。以往的数据显示啊，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经都超过了95%了，但是呢，有不少偏远村落还是存在着快递到镇不到村的情况。接下来呢，就要重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往村里延伸，让农民网购卖货都方便，真正的打通最后一公里。那在公共服务方面呢，您看教育、医疗、养老这三件事儿是农民的心头大事儿。有些地方呢建了乡镇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啊、健康体检服务，老人呢在家门口就能养老了。还有的地方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到医保结算，咱们农民朋友看病报销就更方便了。这些呀，都是实实在在的补短板。同样的，文化生活方面呢也是啊，你看现在咱们农民日子富裕了，精神需求越来越高了，村 BA、 村超啊、村梯等等，这个村字号活动就是最好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咱们农民朋友喜欢的文体活动往往是土生土长、接地气儿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乡土文化挖出来扶起来，给咱们农民搭建自己的舞台，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那怎么补呢？当然要上下合力才能办好事儿啊！补齐农村生活条件短板，不是靠哪一个部门、哪一群人就能办成的，需要上下同心，合力推进。一呢是自上而下，部门联动，拧成一股绳。
农村农业部门呢，以及交通、教育、医疗、文旅等各个部门都要齐心协力，把政策、资金、资源统筹起来，避免各干各的。比如说哈，修农村公路的时候，同步考虑物流站点的建设；建学校的时候呢，配套完善医疗服务点，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形成补短板的合力。乡村建设的好不好，农民是最有发言权的。不管是修路啊、建广场啊，还是搞养老服务，我们都要听听咱们农民朋友的意见哈。村里要建文化活动中心，也要问一问村民想配什么设施；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要听一听大家的实际需求。总之呢，让农民参与规划、建设、管护，这样呢，建出来的设施才会合心意，也能够长久的发挥作用。哎呀，说了这么多，说到底，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就是让农村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便捷舒心的日子，让农村呢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件好事儿。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

0: 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做，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1: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别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来啦，阿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3: 行啊，你这大肠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2: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3: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的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2: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3: 哦，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3: 上菜。
2: 好嘞，上菜，
3: 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过去啊，农民形容地好有一句老话，说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这说明把土地侍弄好，解决的不单单是地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成收入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着这个话题来细说一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能您又会问了，为什么要建设高标准农田呢？来听我给您细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正是结合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将耕地打造成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它可以提升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我们国家呢，人多地少，耕地是碎片化的，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沟渠、改良土壤等综合措施，可以显著地提高保土保肥保水能力，让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到20%。也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增强农田的抗灾减灾能力。近年来呢，极端天气是频发多发，通过完善灌排设施，打造旱能灶、涝能排的地块，

能让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保稳产，无灾区多增产。那你想啊，完善的这个农田基础设施，它就像是给农田打造了一层金钟罩，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撑。它能用更少的水肥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专家测算哈，一般能节水24%到30%，节电30%以上，节药19%以上，节肥13%以上。你看，显著的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呢，把耕地建设成土地平整、集中连片的地块，可以提升规模化种植，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节本增效，亩均可节本增效500多元。建设工程呢，也能增加劳务岗位，给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啊，这个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改善田块，完善水网、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酸甜苦辣咸，
11: 口味各不同，
10: 荤素要搭配，
11: 冷热要分明，
10: 菜名报得准，
11: 介绍说得清，
10: 微笑要自然，
11: 待客要真诚，
10: 麦克风一开，
11: 翠花来上菜。
10: 今天分享啥？
11: 一起
10: 听一听。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接下来和您分享点什么呢？我们再来说一条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息息相关的事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啊，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可能不少农民朋友一听就会问，这又是个啥机制啊？怎么运转呢？真能保障农民的收益吗？别着急啊，接下来就跟您细说。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啊，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国家出十招，让种粮的农民朋友多挣钱，不亏本儿。核心就三方面：价格、补贴和保险。国家啊，对稻谷、小麦这两大口粮，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简单点说，就是提前定好一个保底价，如果市场粮价比保底价还低，国家就按保底价来收购了。这样呢，农民就不用担心粮价太低会亏本，心里就更有底了。同时呢，国家还鼓励优质优价，让种出来的好粮食能卖上好价钱，来引导咱们农民朋友从拼产量转向拼质量。考虑到种地的成本不低，国家直接就给咱农民发补贴，帮咱们减轻负担。原则上就是谁多种粮，补贴就给谁。目前主要有三类补贴。一呢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就是只要你好好种地，不破坏耕地，就能够领到这笔钱。还有就是生产者补贴，比如说种玉米、种大豆，种的越多，补贴就越多了。再有呢，就是农机具购置与应用补贴，购买拖拉机、收割机这些农机具也能够按照比例领到补助。咱农民朋友种地最怕什么呢？ 当然是旱涝灾害。你想啊，一场灾害可能就让农民一年的辛苦白费了。国家现在啊，大力推广两种保险，帮咱们扛住风险。第一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它保的是种地的全部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地租、人工等等。如果遇到了自然灾害，按照损失程度去赔偿。这样，我给您举个例子啊，一位农民种100亩水稻，每亩的成本是1500元，总成本是15万元。如果遇到绝收了，投保以后只需要缴纳1000多元的保费，最多可以获赔12万元，再加上其他补贴，基本能够挽回投入，避免血本无归。这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再来说一种啊，叫种植收入保险，它保的是预期收入，不是只有灾害减产才能赔，没灾但是粮价跌了导致咱们收入减少了也能赔。可以说这个保险呢，直接稳住了咱农民的收入预期。目前这两种保险的保障水平大约是每亩1125元左右，最高能够保到相应品种产值的80%。那怎么能够保障咱农民的收益呢？好政策呀，关键在落实。补贴要精准发，及时发，确保补贴发到真正种粮的农民手里，一分不能少。还要探索让补贴跟着农资的价格走，尽可能帮农民去分担成本上涨的压力。保险理赔要快要全，确保一旦出险能够快速理赔，应赔尽赔，让农民有时鼓励一些龙头企业合作社呀，和农民去签订这个收购订单，通过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农民长期稳定分享产业链的收益。政策兜底就是为了让流汗的人不流泪。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的这个信号是很明确的，保障好种粮农民。

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 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焦点，它的名字叫黄心菜啊，也叫卷窝菜，还有叫它菊花心儿和冬白菜。黄心菜啊，它是十字花科属不结球白菜的变种，这种外侧性从地方特色蔬菜逐渐地走向了全国餐桌。这个黄心菜啊，它这个品种的分化和它生长周期是密切相关的。头卷窝属于早熟种，外叶浅绿，叶柄是洁白的，麻窝浅而少刚毛，株形下五度的低温，短暂零下十度它也能活。就是即使它遭遇了零下十五度短暂严寒，还可以让它恢复生机。您看这个黄心菜啊，它的特性特别，就是很多蔬菜呢都达不到它这个点儿上。而且它还有个特点啊，厚的美誉。这个黄心菜的营养构成呢，堪称是蔬菜当中的全能选手。它每一百克鲜菜含维生素 C 高达40毫克，是苹果的4到5倍，钙的含量会达到49毫克，锌元素含量也是高于肉类65的含水量，赋予它独特的清润口感。如果您还没有吃过这个黄心菜啊，接下来我手把手的教您避开这个买黄心菜的一个陷阱啊。您挑选这个优质的黄心菜呢，需要把握三个维度。首先在外观那种粘软的或者有水渍痕迹的，然后您稍稍的触碰一下，在触感上它的茎部呢应该是脆，就是那种脆嫩的没有空心的，然后叶片呢也会很厚实，带那种天然白霜，轻轻的捏它会有清脆的声响，这个就是最好的了。在品种上区分呢，那就是分头卷窝，那它适合快炒；二卷窝呢更耐炖煮。储存的时候建议您用保鲜膜包裹以后冷藏，避免潮湿。2到3天之内您把它吃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营养。黄心菜的食用方式是很多的啊，它折射出了中原饮食文化的智慧。经典的做法当中呢，就是用猪油炒到把它炒，就是炒嫩嘛啊，激发出它的醇厚的本味啊。比如说在热锅的时候，你冷法呢也简单，就是黄心菜烧豆腐，它呢是蛋白质和纤维素的完美结合，北豆腐煎到金黄，再与黄心菜同烧，再勾芡收汁，这个咸鲜当中呢会透出豆香和菜香的双重层次。这个黄心菜呢，它作为白菜演化分支的叫他菜类代表，它的基因库当中保留着抗寒耐储的原始的特性啊。这个黄心菜它特有的麻窝叶片结构能够有效的减少热量散失，所以呢这个黄心菜呢它是抵御严寒的一个形态学的基础。在食品安全层面上呢，黄心菜它的病虫害也少，农药残留的风险低，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它成为了有机种植的优选作物。它已经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了，这标志着它从地方特产向标准化农产品的跨越。您想想，在这个时候，大家呢在晚餐啊餐桌上摆上一盘清炒黄心菜的这个翠玉色泽，一看就会有食欲，是吧？然后呢再加上一碗黄心菜豆腐汤乳白汤汁，这样呢构成了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当然了，这也更承载着中原农耕文明对自然馈赠的深刻理解。

最近呢天凉啊，供暖还没有跟上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注意身体健康。虽然说啊这两天天冷，但是咱们锦州呢在各自媒体平台当中倒是非常的火热。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剧组来锦州拍戏了。其实呢锦州作为取景地啊不是第一次，但是小城良方这一次因为有这个顶流的明星啊，有大家喜爱的演员啊，又是一个精品打造的电视剧啊，所以大家的关注度特别高。那沈晴就想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盘点一下咱们锦州都曾经做过哪些影视剧的取景地啊，同时呢在80年代啊那时候咱们锦州电视台又拍过哪些电视剧啊，咱们是拍过电视剧的。那当然了像一些纪录片啊一些综艺节目啊等等啊，咱们锦州出现的频次是不低的啊，尤其是像我们的夜市早市啊烧烤啊一些美景也是经常出现在一些纪录片当中。那今天呢沈晴将以时间为脉络啊，结合一些作品的影响力，全面给大家梳理在锦州拍摄或者取景的影视作品。那么互动话题就是您追剧吗？2025年了，您还是哪种追剧方式呢？是从来都不追有啥看啥啊，还是说呢依然会开通像一些会员呢啊，定期的去追一些剧，或者呢干脆是转战到了短视频的剧场当中，您是哪一种？咱们来交流一下。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都可以在线收听。那这两个收听方式呢就是不受任何地域限制了，无论我们的信号能否覆盖，您只要有一部手机打开这个客户端就可以收听。另外呢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还有就是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儿有一个留言和评论功能，你也可以随时随地给我留言。今天呢因为是沈晴啊自己来和大家上节目，那么刚好有时间给大家出两道题。今天题目呢是有小奖品的，如果听了上周的朋友咱们都送这个取奖品的地点就放在啊，我们单位楼下那个一楼啊，大家可以来领取。为什么送一份呢？啊，因为第一啊，我这边的库存并不多，更重要的一点呢是太多了啊，这我也记不住啊。一会儿大家留言的时候，我会及时的截屏啊，真的是挺好看的啊。这个是我记得袁明老师告诉我，这两款都是安神作用的啊，所以特别适合放在卧室。或者是书房，它安神啊，不是催眠。好的，那一会儿我们这个节目应该是挺丰富的，欢迎大家的参与和收听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开始从这两天啊，我觉得大家都关注到的这个小城良方开始说。有人呢是喜欢这个，哎，锦州进剧组了，有人。作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现实题材的啊，这个小城故事疗愈剧，我觉得这个风气是从刘亦菲主演的那个，就是在大理拍的那叫什么了，叫被风吹过的啊，去有风的地方，对，去有风的地方，哎，从那时候开始的。也包括呢像前些日子很火的一个小城加年代剧，就小巷人家啊，也非常的好看。那么这一次小城良方是不仅仅是在咱们锦州取景，更重要的就是它故事的核心设定在了锦州。所以呢我昨天已经看到有相当一部分锦州的朋友们成为了这个小城良方的群演啊，非常好。应该说呢这是成为展现当代锦州风貌的一个重要的影视名片啊，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有一个影视作品
带一带咱们锦州的这个知名度。

是非常有利的一个传播途径。所以这次呢，对于咱们锦州人来讲，那个感觉简直是有点那个喜大普。另外还有大家熟悉的倪大红、姜岩、张国强啊等等一系列演员啊共同领衔主演，还有王彦霖特邀主演，陈瑾和刘烨等重磅演员友情加盟，一众主创呢会齐聚锦州为剧集的评，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如果您偶遇剧组的话，啊，这是很正常的。小城人家呢围绕着肖战饰演的刘铮亮展开，这个角色呢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之后，被迫从大城市返回家乡锦州，啊，以后肖战也能算是半个锦州人了哈。那么从零开始呢，集结了一群看似不靠谱的伙伴，共同操办了关乎民生的社区医疗事业。那么上周五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请了咱们锦州一位社区医疗事业的带头人张旭啊，张旭医生来到咱们那个节目当中，也讲述了很多社区医生能够做的事情。故事扎根于锦州的市井日常，镜头会捕捉锦州街巷的烟火，比如清晨早市的叫卖，老厂区周边的生活场景，邻里之间的温情互动，甚至当地特色美食的制作过程，都很可能成为剧中的细节。那么通过里面这个医疗事业的推进，剧集呢以小见大，用人情暖意编织出一幅当代小城生活的图景，为观众开出疗愈心灵的人生处方。那也会通过这部剧呢，把锦州这座城市的包容和温暖通过屏幕传递给全国观众。沈清呢多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咱们锦州呢地处交通要道啊，古往今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是辽西走廊重要的辽西走廊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特质，使得锦州人呢灵活变通，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而且不排外啊，无论呢是哪个地方的，咱们没有任何地域上的歧视啊，你只要这个人行，哎，你就可以融入到咱们的朋友圈当中。人不行呢，我觉得咱们锦州人的态度呢也是非常大度的啊，就是其实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咱们锦州人有一种善于自嘲和自我开解的精神。那么小城良方项目启动以来呢，锦州市政府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以优质的服务为这个剧组保驾护航，宣传筑牢了一个基础。比如说呢，会在这个老城区拍戏，那么文旅部门呢会协调老城区商户的配合，那公安部门保障现场的拍摄秩序，涉及社区医疗的场景，卫健部门会提供专业医疗设备的借用和场景的布置。另外呢，咱们大锦州计划以小城良方拍摄为契机，联动剧集进行文旅创作，期待剧集播出之后会跟着小城良方游锦州这样的一个主题线路，串联剧中出现的早市、老厂区、社区街道、滨海景点啊这些取景地，让观众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在追剧之后能够按照小城良方里面的路线切实感受锦州的烟火气息。那么这对于进一步提升锦州城市的知名度，打造咱们的文旅吸引力，应该说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在这里呢，沈晴也是倡导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这恰好呢是剧组出现了您家附近啊或者什么的，保持这个遵守秩序的观看啊，就是一定要遵从剧组的要求啊，不要出声啊，不要拍摄啊，不要喧哗等等，体现咱们锦州人良好的素养和风貌。就这么说吧，我觉得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如果这次呢，小城良方在锦州取景成功啊，咱们各方面做的都很好，那么哎，一定会有后续很多这晚上忙家务、忙孩子，那属于你的时间，也就是追追剧了。但是好剧也同样能够丰富生活啊。

秦村英月说呢，上世纪九十年代锦州电视台曾经拍摄过一部电视剧，好像叫夜到九龙杯，是在锦州，没错没错。他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一部警察的电视连续剧，取景地也在锦州啊，他电视剧的名字我忘了。一会儿啊，审情盘点的时候，您再对照一下，看看咱俩说的有没有重合点。也欢迎想追一个这个绝命法官啊，渣渣辉主演的，就是一直对那一代啊 TVB 的演员有一些好感啊，到现在为止我这个一个月的会员快到期了，我刚看了一半啊。另外陆曼曼说呢，他说喜欢追剧啊，他说从小就是看电视把眼睛看近视了那会儿了啊，他到现在为止呢也是各大会员的常客，喜欢一些悬疑剧啊，他最近在追沉默。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他说我还挺喜欢晴姐自己上节目的啊，他说感觉能讲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哎，其实每一次呢，听众朋友也会给我讲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啊，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抢答。锦州的影视创作可以追溯到1980年，本土电视台就是锦州电视台早期制作了很多部电视剧，它不仅呢是记录了锦州的社会风貌，更在全国和东北地区斩获奖项，为锦州的影视发展奠定了基础。锦州电视台成立于1984年4月啊，其实这个之前有更早的一个历史，那就不给大家讲了，就是咱们管它叫锦州电视台是84年开始的。那么1985年5月1号正式开播自办节目，在1980年到1990年期间制作了不少本土特色的电视剧。比如说1986年锦州电视台制作了一部电视剧叫《婚姻变奏曲》，这个有没有听众朋友看过？我是一点印象没有了。那这个《婚姻变奏曲》呢是登上了央视的，就央视给咱播过这个。1987年春节前后，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台观念的变化，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时代转型期小城居民的生活状态。那剧中呢有大量锦州本地场景，比如说当时的锦州纺织厂职工宿舍，还有解放路啊这些街道，为1989年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是咱们锦州第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叫《九龙淳化炉》，它是以锦州地区流传的九龙淳化炉文物故事为背景，围绕这个文物保护展开了一系列的情节。那这个剧集呢在锦州及周边历史遗迹取景，比如说锦州古墙的遗址，因为在1989年古城墙那个地方还没有大规模的修复，易县也拍摄了部分的古建筑，那么通过历史故事的演绎啊，展现了锦州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这部剧啊，填补了咱们锦州过去没有过历史题材影视剧的空白啊，也让更多观众了解到了锦州文物保护的历史。戏班，这是获得全国大奖戏曲电视剧，这是锦州电视台拍摄的第一部戏曲电视剧啊。野戏班呢是以锦州地区传统戏曲班社的发展历程为蓝本，融合地方戏曲元素和现实故事。1991年他融戏班子在乡村演出的场景，里面用了大量锦州本地的戏曲演员，展现了锦州地方戏曲的独特魅力。1994年的时候，咱们有两部剧，首先呢是《骗术档案》，哎，这个大家是不是有点印象了？《骗术档案》
这是锦州电视台制作的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系列剧呢，就是说，每个剧集都有不同的故事。这个是由齐建国主演的，啊，就单元剧也挺好玩的，因为，改革开放之后嘛。1994年进入了一个商品繁荣百业兴旺的时期，那么这样的一个时期呢，也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骗局啊，投资的、倒把的、对缝的啊，就等等等等啊，就没有电诈之前啊，诈骗犯他是真实的还原了1990年的时候啊锦州城市的生活场景。他的主要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观众了解防骗知识啊，那时候做的宣传非常非常走心。但是呢，这个骗术档案

啊，里面真的展现了您熟悉的那种锦州的啊小城氛围。我看看谁刚才说呢？韩童说电视剧张明奇好像是在锦州本地拍的啊，本地的故事没错。沈清现在要说的就是张明奇了。那这个剧呢，不仅在锦州本地取景，也凭借真实的情感和深刻的主题，荣获了东北电视剧金虎奖二等奖，还有辽宁省电视单本剧二等奖。这是锦州电视台首部在东北地区和省内获奖的作品。他为有这个张明奇招待这个亲友来锦州买这个草莓啊什么的这样的情景，他这个细节非常接地气儿。时隔多年之后，张明奇这个话剧第二次重新编排，又一次登上了当时的舞台间。那时候我们的老直播间比现在要小得多也没有视频直播，就全靠声音跟大家唠了一起。

1996年有一部电视剧，哎，这是《咸鱼翻身》，刚才提到的《咸鱼翻身》，是我好像看见过一个笔架山题材的，对，这个就叫做《情恋笔架山》啊。那这是当时锦州电视台和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锦州有线电视台联合拍摄的，叫《情恋笔架山》。啊，这是咱们锦州第一部电视连续剧，由冯福生、吕启凤、于小雪、严大可主演，啊，聚集的是咱们面貌啊，挺好看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点印象了，我这个对这个《情恋笔架山》是有印象啊。那么这部剧最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让更多起码说是辽宁省内的人知道了锦州有一个啊闻名天下。啊，这样的一个奇观笔架山。磊说呀，我想起了秦海璐和周小斌主演的电视剧《向幸福前进》，是在锦州取景拍摄的。哎，可以可以啊，这个补充到了。这个是提前退休石大爷，他说我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就是曾经出现在辽沈大战役大决战的群演当中，但是那个剧啊我看了两遍，电影院也看，后来也看啊，没找到我在哪儿。就群众画面哈，是不太好认。好了，我们马上出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刚才提到了锦州电视台啊，那么锦州电视台试播后播放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是什么啊？锦州电视台就是咱可以理解为就是电视台正式成立了，然后那时候除了有新闻节目、有一些综艺节目之外，很重要的是要播放电视连续剧。那个时候你不看本土台，你不看中央电视台，你也收不到外地的那些上星台啊，那时候上星台也没有呢。所以就问问啊，锦州电视台播放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是什么？一《射雕英雄传》，二《三国演义》。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由沈晴为您带来的沈晴访谈节目。今天是沈晴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故事。经常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给大家播放歌曲的时候，是因为爱听的人太多了，也特别能激起回忆，是吧？首先我来提醒某年某月这位听众朋友，现在赶紧给手机截一个屏，这是你领奖的凭证啊，来截个屏。某年某月是第一位答对了这道题的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射雕英雄传》。因为《三国演义》的首播时间已经是1994年了，这还挺好判断。我可爱的听众朋友们，最好玩的一点是，第一轮答错的，在这个铁血丹心这音乐响起来之前啊，又反了一遍水，又重新答了一遍。好的，某年某月是第一位答对的，颜色就不分了啊，一个是这是天青色，一个是橘色啊，因为一会儿还会诞生一位听众朋友，所以你们俩就市府路原报业大厦那个地方啊，其现在呢叫新闻媒体集团，就是对面呢是民购广场，民购广场原来的名字叫爱一方啊，就是在这儿一楼大厅，哎，这个地方一楼大厅啊，找我们这个进门后右手边儿啊，我们这个保安不叫大哥，年龄都不大啊，我们保安小哥哥啊，跟他说一声就可以领取啊，你别着急来，我还没送过去呢下节目之后给他送过去啊。好，答对是谁？韩童、金桂飘香、燕子、90后宝妈，这是旭生，还有国泰民安，笑看风云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网虫说呀，我看过一部电视剧，里面有古塔修缮前后的镜头，还有大钟，西安街市场，讲的是一个卖豆腐的故事，剧情很简单啊，里面的主演是《血色浪漫》里的一个演员。你看是吧？今天沈晴给大家盘点的那个，一会儿会盘点到的，在锦州取景的那个剧情可能远远不够啊，大家补充的非常的多。来，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呢，哎，对，我另外说一下啊，1959年末，在当时锦州市委的支持下呢，锦州人民广播电台工程技术人员自己动手，利用有限的财力和物力，自制了一部黑白摄像机和电视中心设备，装配了一部功率为50瓦的黑白发射机，自行安装调试，于1960年10月1号实验播出。那么播出当天呢，技术人员在锦州市当时很高的一个楼房，市工业局办公楼楼顶架设了发射天线。那么整个试播总共是1个小时，播出过程当中，电视有任何观众能够收到节目，为什么呢？因为在1959年啊，那个时候就是60年10月1号，咱们锦州市啊没有电视机，就是普通居民家中一台也没有啊。所以那一次啊，我想一想，我的前辈们啊，地地道道是我的前辈，因为这台发射机是当时锦州人民广播电台，也就是新闻广播的前身啊，他们。哎呀，真的是筚路蓝缕啊，白手起家，平地抠饼啊，攒出来的这样的一台，按现在小孩的话是怎么说，我手搓了一台这样的发射机。但那一次的现场直播只有是自己播自己看啊，试播只做了这一次啊，为啥呢？因为当时财力有限啊，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尝试。就任何事物的发展啊，你回望它的初始啊，那都不能算是黑历史，那都是来时路。
给大家盘点一下有哪些是在锦州取景的影视作品，大家提的比较多的啊，因为重复了我没有一一点名的，最多的提到的是1991年的大决战之辽沈战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重大革命题材电影的代表作，大决战之辽沈战役，我一直认为这是一部非常非常优秀的军事题材的影片，它并不能算是战争题材啊，我个人感觉，因为战争题材更多表现的是这个战斗的画面，但是大决战之辽沈战役当中更多的是给我们看到当年是如何运筹帷幄排兵布阵啊，这个打响这个打赢这个战役的，这种军事片儿是真的不多。大决战当中啊，这个首先就展示了锦州古塔双塔啊，然后通过俯瞰的镜头呈现锦州古城的棋盘式布局，大街小巷

横纵交错，房屋鳞次栉比，还原了1940年锦州古城的风貌。然后随后啊，这个枪声炮声硝烟弥漫，把观众拉回到辽沈战役的现场。那这个影片当中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啊，演播艺术家张家生老师的解说啊，一个张家生，一个陈纯啊，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声音。他那里面说呢，那些年月里，飞鸟早已习惯了枪声炮声，习惯了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却不曾见识过一整座城市在站立着、摇撼着、倾斜着、旋转着。这个大决战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如果想看看原来古塔，就咱们的大塔什么样，这里面拍的是最清晰的。后来呢还有一部电影啊，《一代宗师》，这是把奉国寺千年的禅意啊送到了全世界人民面前，是由王家卫执导，章子怡主演的。那么影片当中，章子怡饰演的宫二在寺庙当中礼佛断发啊，那个经典段落就是在奉国寺拍摄的。这座寺庙呢，是建于公元1020年，也就是辽开泰九年，它是一座皇家寺院。沈星原来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它是谁的家庙啊，啊，萧太后的家庙，就是原来人家的私产。那么这个影片当中把奉国寺的佛像、梁祝、烛火、彩绘啊拍得非常王家卫，就是古朴唯美，有代入感。那么这一次呢，是让奉国寺这个锦州文化地标第一次通过国际知名导演的作品迈向了全国啊，非常好。而且后面呢还随即有了一个梦幻联动，就是在央视春晚上又出现了啊奉国寺的那个大殿的那个结构的图像。2020年之后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故事啊，也是央视热播过的一个电视剧，一个工业小城的时代记忆哈，浓缩在这个我们的故事当中了。那么里面呢，在锦州很多厂矿，尤其是矿山机械厂啊，那时候矿山机械厂还有呢啊，就是取景，因为剧中小雪花的父亲和东方红的母亲，他就设定为矿山机械厂的职工。另外还有这个女坊，有红砖楼，还有这个一些厂区内玩耍的情景啊，这些部分都是在锦州拍摄的。比较近的是去年象牙山的好人们，呵呵，这有人看过吗？乡村爱情番外篇之象牙山的好人们，这个剧的主要取景地是临海市翠岩镇莽牛屯村，有大批的群演都是当地啊，就翠岩的，还有这个莽牛屯村的村民和领导干部。那这个剧呢是去年三月在优酷开播了。锦州的乡村风貌和红色历史成为剧中非常重要的支撑。讲述的是这个一个退伍老兵因为战争救这个王大拿的父亲受伤了啊，然后弹片啊存留在大脑当中导致间歇性失忆啊，于是他就走失了。象牙山的村民全体出动找回这个老人啊，成立了象牙山帮办团，后来众人授予了象牙山好人啊这样的称号。剧中啊不但是有莽牛屯村，莽牛屯村还有这个翠岩镇，本土演员也把方言、生活习惯啊、邻里对话什么的都带入到了这部剧当中，好戏儿的可以看看啊。

好，再来看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是别问我是谁啊，说了，他说那个我特别喜欢看有锦州场景的电视连续剧影视剧，他说希望越多越好，因为每次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剧中人，哎，脑补能力很强哈。韩通说呢，我家第一台海燕黑白12英寸电视机是1978年在铁北百货，也就是现在锦州银行铁北支行那儿买的哦，记得这么清楚，可见当时呢这个电视机搬回家啊那种欢欣喜悦的心情啊。对呀、啊，曾几何时能买电视，能从黑白换彩电。都是那个年代，人们生活。

活当中的头等大事啊。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二题。那么除了传统的影视作品外，锦州的文化地标也纳入到了游戏场景，实现了影视加领域的跨界传播。那么去年哪一个游戏当中出现了锦州的景区呢？除了传统的影视作品外，咱们锦州的景区也出现在了游戏当中，去年非常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游戏，它是在全国选取了72个取景地，咱们锦州的一处取景地是东北唯一入选的取景地，而且呢这个游戏制作团队是实地来考察啊，这个结构啊，细节呀， 这梁祝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了游戏场景当中。好了，这道题上上难度，咱们没有备选，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游戏的名字答出来。

好，这道题因为没有备选啊，所以答案有点五花八门。那正确答案呢，就是黑神话悟空。平台当中第一位答对的听众朋友是欣欣向荣啊，您同样获得了，临河药香啊，非遗传承人手做的这个药香荷包啊，特别特别适合放在卧室里面，啊，有安神的作用。好的，欣欣向荣，你也马上结一下屏，这是您领奖的凭证。好的，领奖过程中啊，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给我留言。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一下啊，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哪些取景地？有2011年上映的电影《钢的琴》，啊，主角们在废弃厂房制作钢琴那个场景，也是在锦州闲置厂房拍摄的。具体是哪个厂房？啊，这个审计没有抠出来，有人说是重型的，有人说是叉车总厂的，因为那个时期的那些厂房呢，也是有高度的相似之处啊，尤其是他们拍摄的时候，肯定会做一些调整和布局啊，所以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是《钢的琴》的确是利用了锦州工业遗址去拍摄的。还有电视剧《乘风破浪》啊，是在新城拍摄的，这不能算是在咱锦州拍摄的，在咱锦州的界饼拍摄的啊，也非常非常近了。而且呢，大部分锦州人跟我一样，就从小就适应了，说新城就是锦州的一部分。那么里面呢，那个明清一条街啊、钟鼓楼这些都拍到了。另外呢，像一些纪录片很多啊，像是中国影视方志，像去年。

0: 冬天拍摄那个三餐四季啊等等，很多很多，就美食纪录片，还有一些这个红色题材纪录片啊，这个要是盘点的话，嗯，得盘点很长很长时间。总结起来呢，就是从早期咱们本土拍摄过电视剧，到如今的热门剧集、电影和游戏能够来锦州取景。那么锦州呢，凭借历史古迹、工业遗址、市井烟火、海滨风光，哎，这些多元化的景观资源，成为很多影视创作的一个重要取景地啊。那么概括起来呢，就是三点啊，首先就是历史的厚重感。啊，像奉国寺、锦州古城等等，这些呢是能够提供天然的历史题材的场景，因为它不是后建的，啊，追求品质的一些导演，其实他们有更方便、更舒适的影视程序用，但是他们希望能够实景拍摄。另外呢，就是工业记忆感，有很多老厂区啊，国企的厂房啊、宿舍啊，哎，这是年代剧、现实题材作品的理想选择。还有呢，就是市井烟火气，咱们锦州的早市儿啊，还有这个周边乡村的风貌，能够为生活剧提供真实的生活背景。然后更重要的是锦州交通方便啊，人又好。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肖战领衔主演的《小城良方》的播出，锦州有望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剧组前来取景，那形成呢影视拍摄啊到文旅推广到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啊，所以我们共同为锦州加油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好起来呢？就哪怕说每年啊来旅游的人口多了，那咱们经济也会更活跃，对不对？好了，祝愿《小城良方》剧组在锦州的拍摄一切顺利，我们也期待着这部电视剧带着我们锦州一起大火。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某年某月和欣欣向荣，从11点之后就可以啊来我们这里领取您的小纪念品了。好，谢谢大家的配合，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
1: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地方，实在不行把佛堂打扫出来也得让您住。
1: 哎，真会说话。下马下马。哥仨甩灯立鞍跳下坐骑，马掌柜的回头叫伙计把三匹马往里头牵。胡德海告诉马掌柜的，这三匹马你可得注点意啊，宝草宝料好好备着，8月15我们还要下场夺状元呢。你想打仗没马哪行啊，知道吗？哈哈哈，我恭喜爷爷，您就是状元爷，您们三位一个状元，一个榜眼，一个探花，准保没事儿。
2: 行行，借你吉言。
1: 行行行行行，买卖人得会说话，这叫死店活人开嘛。把老胡他们让进去，一进院子，咱也不管店房的伙计、账房先生以及住店这些人，谁都注意看，一抬头，哎呦，一看这哥仨，真是三种模样，三口宝剑，显着又威风。这胡德海更甭提，比别人都高着一头，炸了一倍。这草包肚子，俩手摸不着肚脐眼儿，管这分量上秤蹦一蹦也有276斤，这大坨儿，完了咪发骚，带气音的都带。可这俩眼珠没鼻梁骨挡着，咕巴碰个对头啊！再看朱元璋，个儿也不矮，身高在85寸左右，细腰大背。朱元璋这人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这鼻子眼也朝上，上嘴唇短，下嘴唇长，下巴探出老远去，是个大豆齿儿，叫地盖天的嘴。俩耳朵眼儿也朝上，所以人们才给他送这么个外号。另外朱元璋是稳如泰山，另外朱元璋穿的也好，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顶梁门倒拉3斤瓷龟叶，安着12朵黄绒球，突突然颤，鬓插英雄胆，身披绛紫色的剑。当人往里走啊，住店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那马二马掌柜的把他们让到南跨院北上房，一共是3间，屋子真是宽敞明亮，这就叫特殊的关照。马掌柜的忙里忙外，好炖牛肉全羊的酒席，另外给我来点大饼，我好好解解馋。好嘞。掌柜的到厨房去打招呼，时间不大，大勺小勺叮当一响，刺啦叮当叮当叮当。好嘞。伙计们酒席摆下，马掌柜的退出去，这哥仨坐好了，开一回畅饮。朱元璋也会喝点酒，但是喝的不多，劝这俩哥哥，可拉倒，来来来来，这胡德海和丁德兴枣木棒槌一对，嘴说的一样，心里想的一样，见酒不要命。这两个人把大手一伸，跟蒲扇一样，来，瞧瞧，怎么那么瞧我？好，大元宝，实在是太累了，到了里屋休息去了。这两个人更没有拘束了，哎，来吧。又喝了有2斤，最后把饭也吃完了。老胡把嘴一抿，妥了，勾满豪瓶是酒足饭饱。方才在街上一走一过一看，真热闹啊！哎，老胡，领我溜达溜达，开开眼，见见大世面。胡德海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丁德兴，怎么？你乡下老进城还要开开眼吗？还？你领我溜达溜达吗？我叫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丁德兴说，行，听你指挥就得了。两个人带着足够的银两，也没跟朱元璋打招呼，轻轻把门倒带，告诉马二掌柜的关照，也没骑马，就来到燕京的街头，领我到了最有意思的地方看看。
2: 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不是吗？这没意思。
1: 比你蹲到黑风山的山头不强多了。

0: 那是不行啊。有没有还比这有意思的地方？
1: 有啊，天子脚下湖，
0: 你到那块开黑呀、
1: 啊？走走走，跟我去，跟我去。下晌，他们到了报国寺，感情丁德兴到这一看呢，呵，跟胡大海说的不假呀。这报国寺是个大市场啊，围着什么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在这戳杆子、立场子的，左一圈人，右一伙人，真是拥挤不动，太热了。丁德兴是越看越高兴，没喝水，天气这一热，再一溜的渴劲儿上来，觉着嗓子发紧。老胡，找点水喝得了。
2: 行啊，我也有点嗓子冒烟。
1: 说着，他们俩就找这个水。
0: 啊，
2: 胡大海说对了，
1: 原来我记我来的时候卖水的有的是，怎么这行人都绝了没了？打听打听吧。
0: 跟旁边一个摆地摊的老头打听，
2: 大爷，我这卖水的，你们在哪儿来，还回哪儿喝去？
1: 这什么话？
2: 大爷，怎么没卖水的呢？头二年我来的时候，这块插摊有的是。
1: 哎，一年一个样啊！
0: 觉得纳闷，就非问不可。蹲下身来，拍着老头的肩膀，
1: 大爷，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
0: 哎，老头头眼睛往左右看看，没有官面上的人，这才仗着胆子低低的声音，
1: 水的可不少啊，
0: 现在为什么没了呢？有烟井让人家霸去了。咱们燕京十口井之中就有九口井是苦水，唯独报国寺后面一称霹雳鬼。这秦大爷有势力啊，到这溜达一圈，把这燕井就给霸起了。现在盖的井盖，派人看着，谁要喝水得拿钱，那钱要的还厉害呢。就住到附近，哎，喝水都成问题呀、啊！哎，
1: 胡大海听闻，把眼一瞪：“
2: 大爷，你刚才说这人叫秦明，霹雳鬼，他是干什么的？”“
1: 哎呀，您问这干嘛？”“
2: 我这人就爱听闲事儿，我们外地来的，想开个耳光，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嗯，
2: 老头再看看左右没人，大概心里头也有气儿，把眼一瞪，鼓足了勇气就给介绍了。
1: 这干爹官拜左班大丞相萨敦呐、啊。这萨敦是当今皇上的最红的红人，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你想想，丞相的干儿子那腰板得多硬实啊。
0: 力量，这家好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弓刀石马不见，无一不精。你想想，又有能耐，又有势力，谁敢惹呀？就是在这打死了一条，有一个小孩才14岁，小孩也不懂事儿，家里实在缺水喝。他拿着个水桶就来了，一看没人，
2: 他偷着打了桶水。哎呦，这个事儿后来叫秦大爷知道了，把这14岁小孩拽到报国寺鸣锣示众。
1: 哎呀，安静啊，
2: 二位哟，
1: 哎，这个年月哪有讲理的事儿？
2: 得了。您可别听我胡说八道，我老了，我颠三倒四，我说这事儿不定有没有，二位放心啊。
0: 这老头还想解释解释，打算把话拿。
1: 哎呀，三位爷，
0: 就这一嗓子把老头吓得，哎呀妈呀，扑通坐那儿。
1: 魂儿都飞了。老头一想坏了，我说这位是谁？这是下个摊儿也不敢摆着主，萨顿的干儿子在这横行霸道，你我咱们哥俩不遇上就变罢了，今天既然遇上，非拔他这个尖，撅他这根棍，把这小子活活的劈了就得了，给本地老百姓除害，应该给本地老百姓除害。上哪儿找这秦明去？胡大还说找秦明干什么？咱俩不渴了吗？咱俩就找他这严谨，好不好？你我咱们喝饱了。

0: 把这眼井的井盖给它砸碎，让老百姓随便来喝水。哎，顶上还搭着凉棚，旁边放把椅子，放水的人还不在。老胡两个人上了井台一看，井盖虽然盖着没锁头，胡子还把袖面一往咣当，把青石的井盖就给翻了个。我探探身子找个家伙也就能够得着了。正在这时候，丁子兴眼见一瞅，井盖上有四句话，用毛笔写的。头一句写的是秦明伤，把青石的井盖就给翻了个。外面天那么热，这井盖一打开，里边的凉气儿噗就上来了。搁胡大海叫这高兴，哎呀，这就解渴了。低头看了看，哎，这水面眼见一瞅，井盖上有四句话，用毛笔写的。丁德兴一捅胡大海，等等等等，老胡，我看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再看这四句话。也就叫顺口溜，头一句写的是水晶宫斩龙全凭三尺剑，给胡德海一念，老胡一个屁，去你娘的吧，小子好大的口气，我这小自夸其德，在井盖上还说些这些大话，你怎么小瞧我，你看我改一改准表比他强，来来改改。丁德兴也爱凑趣儿，在附近的挂摊儿建了笔和砚台，过来之后用靴子底儿把秦明那四句话给猜，不是好汉，什么他妈是好汉，加个不字。丁德兴也不好乐，心说这叫什么诗，叫写的，写了个秦明生来不是好汉。二一句呢，二一句南北二京没打遍，我告诉他写那个都打遍改成没打遍啊，哈哈，南北二京打遍。三一句呢，三一句不用改，一怒跳到水晶宫。哎，还是胡德海看了看，哎，咱还没喝水呢，我说你借个家伙，咱们弄点水喝。丁德兴说，到了这人生地不熟，上哪儿弄家伙，低头往井里看看，就凭咱俩这个头也能够着，怎么办吧，你扶着我，我扶着你，这玩意儿扶不住，绷一下掉里头，我可不会水。哎，哪有那事儿，老胡来来，你先喝。胡德海可急了，两只手扒住井帮，把身子往前一探，把这草包肚子站在井沿上。丁德兴好像推车一样转的，要一闹着玩，我这条命可没了。你这人脏心烂肺的，我往下送，你要说够着了，我就不往下送了，别闹啊，来来来来来。丁德兴心中暗自好笑，往前一推，怎么样，按一个刚才吃的全羊酒席，满肚子都是零碎，就这个凉水这一浸，老胡可受不了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嘴一咧，把这一肚子全倒井里头了。还再看这井，他就追丁德兴，丁德兴就围着井台转悠。老胡，胡德哥，胡德哥，哎，对不起，对不起。你坨太大了，二百多斤，我能拽得住吗？手腕子一松，好像没掉下去。大哥，要没我，你今儿就完了。怎么你还恩将仇报？你风前上吧，一个个交头接耳，哥哥兄弟啊，快了！这俩大个头在哪儿来的？谁知道？听口音不是这样的。我这二位精神上有毛病吗？谁知道呢？这是秦大爷的井，他们敢这么折腾，知道非扒他俩的皮不可。
1: 可不是，看着今儿个要出人命，看着要出人命，
0: 胆儿小的不敢看，收拾收拾容易回家了，胆儿大的远远看着
1: 有的上树，有的登到报国寺的墙头上。胡德海和丁德兴没想到像一奶同胞，长得模样还相仿，岁数都在30左右，帽子都在后脑勺扣着，探领穴还贴着俏皮膏。两个人是四只小母龟，而他比两个喇叭花的鼻子头，把嘴角像一个叫坐地炮。这俩小子狗仗人势，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在这燕京城做着坏事何止千万，走在街上老百姓见着就躲。为什么？揍你白揍，这种东西越欺负人。这滚地雷做的炮，今儿早上陪着他们的主子霹雳鬼秦明上街来溜达。这秦明打扮

0: 的挺好，今儿也挺高兴，打算奔报国寺看看这景。他突然往街旁边一看，新开了一座馆子饭馆，挂着蓝幌，不用问，清真贵叫朵天回回开的。他一抬头，匾上有三个字，奔山所开的张。这两天我们没走这趟街，怎么出来个饭馆？秦明把脸往下一沉，打听打听这馆子谁开的啊？给咱爷们送礼了呢，试试大爷能看看。说这领着一帮恶奴奔奔山仙饭馆来了。这饭馆真是新开张，掌柜的姓马，是贵教人，从各地请来不少好厨师傅。哎呀，投入的资本到手了，礼品都买好了，还没来得及送。哎，可巧秦明这小子先来了。东家和掌柜的眼尖呢，往街上一看，这不是秦明吗？这嗓门，您先去迎接，好好招待，我从后门出去把礼物给他送到府上。他要不问还则罢了，他一问就说给他送过去了。他要不相信，回到府里一问，送来了，这事儿就完事儿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哎呀，秦大爷，秦大爷，大爷您好，我们给您施礼了。秦明把脸往下一沉，哼，管的是你开的吗？啊，是小人我开的。哎，大爷。哎呀，我们这买卖本小利薄，看怎么样啊？啊，你要是乐意的话，将来我们还孝敬您。秦明一听，给礼又给我送去了。哦，我怎么没见着呢？哦，甭问，我那家里头人也多，送礼的也多，
1: 请都请不来呢。大爷，您请到楼上。
0: 正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呐，心里的骂他的祖宗，脸上还得不敢露出来。把秦明让到楼上，二层楼嘛。到楼上他一瞅，黄油漆的地板，三爷、四爷都是爷子，哎，您都请坐，请坐，请坐。秦明在这坐着，滚地雷坐地炮不敢坐，带领恶奴在两旁站着，一个个瞪着眼睛往楼上看着。秦明坐小人给沏了壶水，旁边过来个小伙就给打着扇子，一边给我关门，你管得着吗？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愣装大半蒜。掌柜的心里恨他，脸上不敢得罪呀、啊，哈哈哈哈！赶紧到楼下，到厨房关照厨师，把最拿手的菜，哎，左右的这么一给他打溜须。哎，这小子这个气儿这才下去，脸上露出点笑模样来了。他看了看滚地雷做的炮，小子，这俩小子过来了。大爷，我先在这歇会儿，秦明这才赶奔报国寺。这秦明在这吃着咱不说，单表这俩恶奴领着二十来人到了报国寺后院一看，呀呀呀，什么热闹，怎么围这么多人看什么呢？当时眼珠子就红了，大喊一声，领进人闯入重围，到了胡大爷丁德兴的跟前，这滚地雷顺着台阶先上来，往井里的一看，哎呀，不是，我这什么味儿，妈比狗屎都臭。哎，看这些恶奴，胡大海把肚子一拍，我呀，我吐的，吐了还不说，还想拉一泡，没倒开功夫，你们俩小从哪儿钻出来的哟？混地雷看着坐地炮，心说话，我们长眼什么？哎，我一肚子撑得够呛，这回正拿你们锻炼锻炼，来吧，把胳膊抡起来就下了手了。滚地雷做的炮呢， 这俩小子是个奴才，没什么真实的本领。哥，真要是比起能耐来，什么不是啊？一伸手，让胡大海一个通天炮吹你两点咣，哒哒哒哒哒，扑通，把滚地雷逮出就两丈多远去，打了个五眼青，顺着鼻报应了，叫你们俩冒坏水。到底天下又不怕横的，这两位英雄这是哪来的？把这俩小子坏水给挤干净才解我们的恨。老百姓是拍手称快，官守公权有的拿着鞭子和棒子，哎，叫40个上来也白上，让胡德海丁德兴给揍的滚的滚爬的爬，这个刚站起来那个又趴下了，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0: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

0: 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实打实助企纾困，着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要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抓好农业生产，做好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提高干部的防
0: 业体系建设布局一批基础研究项目，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持续稳定支持基础学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与跨学科研究。要强化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积极引进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入方式有效引导企业资金、社会资本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积极争取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
1: 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细致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易燃易爆产品全链条安全监管风险防控，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增强风险隐患排查的现场感穿透力，提高重点场所安全监管精准度，起底排查，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不到位、重大隐患问题久拖不决、回避矛盾、推卸责任的严肃追责问责。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要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培育壮大外贸新业态，推动跨境电商加快发展，搭建线上线下海外服务平台。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鼓励支持基层结合实际大胆试大胆闯，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力做好辽宁的事，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要认真向精神，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更多劳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建立和完善齐抓共管青年发展事业的工作格局，更好地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向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一行，许昆林对郭广昌一行来辽深化务实合作表示欢迎，对复星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推动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医药企业和创新产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深度参与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智能制造创新产业园区，携手开发文旅资源，培育沉浸式

0: 体验场景，助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宁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1: 郭广昌感谢辽宁对复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并说产业基础坚实，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复兴将商贸消费、产业基金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落地更多优质资源项目，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
0: 领导干部是关键，不仅愿干事、敢干事，还一定要会干事。会干事就得摆脱路径依赖，克服本领恐慌，各地区的摸清底数，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精准谋划，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全力推动，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实现突破。
1: 会干事既要树牢解题思维，拿出务实招法，更要注重解题实效，交出过硬答卷。要学习和借鉴图，领导干部唯有敢打敢拼、善做善成，才能创造出无愧时代、无愧人民的实实在在的业绩。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辽宁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
1: 70亿元，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复兴雅利丰大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磊。
3: 我们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新的生产基地主要是为我们后续研发品种，我们的定位就是主要是以病毒类疫苗的研发和产业化为主啊，那包括减毒的这一类技术和灭活的技术，凡是这样的技术的产品其实都可以在大连这边去落地。
1: 建制补优化审批等多项支持，激发产业活力。由上海医药集团研发的创新药苹果酸丝妥吉伦原料药近日成功获批上市，该药在本溪完成中试并投入批量生产。辽宁天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成功完成跨境电商，今年一季度全省医药制造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6.3%，营业收入增长高于全国6.4%，利润总额
0: 同名医药企业组团来辽开展投资合作对接，辽苏医疗器械产业共链行动实现优势互补。位于南京的易家和集团相继参加了辽苏机器人、辽苏医疗器械产业共链行动，在辽宁看到了更多发展机遇。易家和集团驼道医培育优质企业，打造特色园区，突破核心技术，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做大做精做优做强。
1: 本台记者赵宏宇、陈启航报道。昨天，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并讲话，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深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抓实警示教育，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及具体表现，从党励志工作以制度形式固化实践成果，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督导组全程研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
0: 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聚焦新型储能产业的政策落地、项目推进、要素保障、产业协同等重点领域，推动上下辽宁电力装备和新能源新型工业化院揭牌成立。
1: 父母老了该怎么办？当我老了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
0: 让老年人选择休闲课程正在变得像年轻人点外卖一样方便。点开沈阳本土的养老服务综合平台盛情康养，插花、八段锦、健康养生等课程一目了然，老人们既可以线上学习，也可以线下上课。沈阳市沈河区南塔00后康复师朱一博已经通过平台上门服务200多次，
4: 线上进行接单，线下进行服务，很大的方便了我们，也方便了老人。
1: 智能化正在重塑居家养老新体验。2005年至2024年间，辽宁省60岁以上的2%。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辽宁省养老服务业联合会会长赵海林：
5: 全生命周期 它的需求实际它体现的是一个差异化。你比方说国立长者，他需要走出去，他就需要有保障，他的医保是不是？
1: 同时，高龄化、失能化的特征更加凸显。2024年末，辽宁省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总量达186.98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4.4%；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总量达28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2%。畅通按月领取电子消费券，最高每月800元，可用于助餐、助浴、日间托养等服务。为了让政策资源精准流向有需求的老人，营口已经引入第三方公司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行科学评估。环球青鸟评估公司
0: 人口占比高于全省。近日，营口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出台，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系统化，补齐居家社区养老短板。
6: 为了养老服务设施的配件标准，要求新建的住宅

0: 宅区，每个住宅区它的配建标准要不低于建筑面积的3%。再一个呢，
1: 景逐渐成为现实。
2: 本台记者潘清玉、贾晨博报道。昨天，全省博物馆文博文创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来自省内外的上百位文博从业者围绕让文物活起来这一主题分享经验，激发创新创意。一大
3: 达到有高品质的一种文创文化的一个需求。
2: 培训课上，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围绕博物馆文创4.0时代的创新密码进行了主题分享，很多文博人感觉受益匪浅。沈阳范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王翠，
4: 他说让文化遗产从橱窗的
5: 我们馆的这个文创的设计啊与研发是有很大的启发。首先是要侧重于当地的这个文化特点，我们营口也有很多
1: 以共享。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
6: 因为博物馆它其实做文创，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一个思维和对我们的
1: 故事的精品文创，真正让人物活起来，让文化走出去。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偏南风4到6级，阵风7级。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阜新、铁岭和沈抚15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8: 这次全300余种产品，辽新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新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1163130，经理徐茂峰。
9: 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时间为您介绍一下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8点到明天早8点，锦州市区积极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9度，黑山易县20度。夜间全市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域和航线将受到影响，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楚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2: 我国营商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1: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2: 以下是详细。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阵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1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
4: 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
3: 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
5: 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

0: 新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
3: 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
3: 6:43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繁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幕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7: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债占10.3万亿， 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 33%， 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 65%， 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6: 报告围绕关键环
7: 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 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
9: 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8: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

0: 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4: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
5: 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6: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成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9: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
10: 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1: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
12: 和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且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5: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2: 全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临近。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
5: 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
2: 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
5: 认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2: 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
13: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14: 不行去。
15: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16: 我在网上直播当中历史，
17: 突然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8: 好，
19: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2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

5月7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市政协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召开推进会。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全市设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开展安全专题视频培训。根植红色沃土，播种美好未来，春假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就职举行。英雄永不谢幕专题，独臂英雄杜宝珠。深耕孕育致富梦，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7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新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作为底线思维，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要强化安全意识，紧紧盯住物地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坚决消除监管盲区，加强安全生产培训，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研，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媒体记者李可、李文竹报道。5月8号，市政协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目前课题组已深入企业、学校调研，并与各相关部门沟通交流，收集材料，正在整理材料，梳理思路。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将继续深入调研，形成专题报告。会议强调，要深刻人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5月7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全市设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开展安全专题视频培训。通过集中专题培训，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补齐监管人员业务短板，提升从业人员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我市将以训促改、以训促管，常态化抓实有限空间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规范教育意义的研学时光。活动中，同学们跟随讲解员逐一探访红色旧址，聆听革命先辈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峥嵘往事。通过一件件历史实物、一段段鲜活史料，深刻感悟先辈们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革命记，让红色教育以更生动、更贴近青少年的方式入脑入心。在躬耕播种环节，同学们拿起农具，在旧历史研习与劳动实践有机融合，进一步丰富了我市青少年假期德育时间内容，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助力青少年在红色滋养中茁壮成长。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报道。1948年初春的一天，在我军某部后方医院，一位刚入院的伤员激动地告诉大家，在吉林团山子，此时一位单臂伤员在人们的议论声中悄然走开，他就是大家口中的战斗英雄杜宝珠。1947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在秋季攻势中肃清了国民党军吉林外围据点后，11月1号下午，东北民主联军开始炮击团山子阵地。没等炮击停止，杜宝珠和突击组的致果敢的杜宝珠在烟雾弹的掩护下冲到了制高点的大碉堡前。此时的他中弹负伤，但他对冲了上来，歼灭了碉堡里的国民党军。杜宝珠和战友们乘势追击国民党残部。突然，一颗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没等伤愈，他就申请归队。领导让他到后方工作，他却说：“我是共产党员，身残志不能残，虽然我一……”

0: 一只胳膊残废了，但20斤重的冲锋枪还是拿得动的，我能战斗。70多年过去了，杜宝珠英雄无畏、忠诚奉献的精神依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青春力量。张东，全美真实案例，细细讲解不戴头盔、私自改造、违规载人等看似不起眼的行为，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现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听完宣讲后表示，以前总嫌戴头盔闷热麻烦，听了这些真实安全出行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为打造整洁宜居的社区环境，近日古塔区石油街道蓬莱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近日，太和区税务局组织开展税务体验日活动，邀请区政协委员担任税务体验师，走进办税服务厅，沉浸式体验全流程办税缴费业务，凝聚协同共治合力，为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建言献策。街市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了办税服务厅、简式快办、一窗通办、远程帮办等便民服务举措，并在办税窗口观摩了复杂业务的人工办理流程，从纳税人视角审视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细节。在自助办税区核心体验环节优化闭环工作机制，持续细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打造更优质、更高效的税收营商环境。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报道。春明人影穿梭，村民们抢抓春耕黄金时节，深耕土地，点播花生，在田间种下希望，让一粒粒花生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高效有序地种植花生。原来主要以大田玉米及少量经济作物种植为主，整体效益一般。改种花生后，土地纯收入较种植玉米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柱产业。相关街道乡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紧跟全县产业发展步伐，积极引导村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花生特色种植。村民花生种植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特色种植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全力推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以特色产业。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
2: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2: 接下来时间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周六，但也是一个工作日啊。省内阳光呢被云层遮挡，右部分地区最大风力可达六级，提醒大家外出防风工作要做好，也要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注意出区有分散性阵雨。周日夜间降雨基本结束了，转为多云有时晴的天气。整体来看呢，未来七天省内不过风力呢依旧偏大，保持在四到五级，天气相对给力，大家可以选择中午阳光充足的时段到户外晒晒太阳。11度发布大

0: 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八点到明天早八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
1: 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2: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3: 不如
4: 多看看，
3: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5: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6: 我们也会把
7: 民生动态。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新闻。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一条内容就是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
7: 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
9: 企业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入企检查行为可以进行有效监督，可以通过扫码将相关意见和建议反馈至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
7: 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入企检查时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

0: 查不够规范，欢迎大家呢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反映情况。这里面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扫码进行评价，提出意见和建议。当然，企业群众也可以通过12345等平台，或者向当地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反映情况。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说到呢，在假期的时候，往往会有好多大学生要进行兼职。那么，如果在兼职过程当中受伤了，又没有
2: 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3: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2: 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3: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
4: 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2: 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
4: 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蒙冲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2: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第八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确定。
5: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
2: 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
1: 老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有新闻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仅仅3分钟的时间呢，20000人同时避让，这又是怎么？
2: 从空中俯瞰，长达100米的应急通道打开，救援人员一路疾驰。这一切是于几分钟前发生的意外。
6: 5月3日，全景视野快速精准锁定了该游客的具体位置，第一时间把现场的实时画面、周边人流的分布情况同步给了我们的现场的
7: 亮度，是要稍微调亮一点的，在亮的环境下亮度需要调暗一点，是这么一个关系，以眼睛的舒适为度。
1: 也就是说呢，要注意保持光线充足，还有就是要注意使用时间了。
8: 第一个动作是酸指前推，右手往前还两个眼睛的水平面保持一致就可以。
9: 第二个动作，手指画圆，在手指出现距离变化的同时，眼球也需要随着手指的运动轨迹一起动起来，从上看到侧面，再看到下面，让眼部肌肉得到全方位的放松。来吧，咱们再一起接
8: 90度的位置还原到胸前的位置。
9: 这个动作在练习的时候，除了要注意眼睛紧盯手指外，还要注意手部尽量保持稳定，不要大幅度的转动，要让眼睛动起来。当然了，在看侧面时要适度，不要强迫眼睛斜得太多。
10: 泪液。另外，上班族切记不要在电脑前连续操作超过2个小时，在面对电脑时要有意识地在屏前多眨眼，逐渐养成习惯。还要注意调整电脑的摆放位置和显示器角度，电脑要放置在低于眼水平的位置，能减少泪液蒸发。